是4.68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板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137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1372元。感恩七十载，菜板与您同行。五月菜板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菜板传世，菜板点藏古法黄金，蕴含了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五月玉石主题月，菜板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菜板总店。

0: 那种感觉特别的不一样，
1: 太爽了啊！
0: 然后咱们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刚才微信公众号有一位朋友就说，说有一天周末的早上，我和我老公说今天去哪儿玩啊？我老公说你想去哪儿？这话怎么那么像视频里的对话？吃点夜宵吗？你想吃啥？我陪你啊。
1: 对呀、
0: 啊，是吗？就那种，
1: 我陪一个啊。
0: 他说咱俩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咱去天津吧。他就同意了。我老公用手机买了火车票，订了酒店。于是我们拿了手机、身份证、餐巾纸、水杯，装进一个背包里，就这么出门了。到了北京南站，坐上了去往天津的火车，半个小时就到了。逛了天津有名的几个景点，品尝美食，逛了天津的夜景，真美，非常的有松弛感，体验感也特别好。
1: 是哈，这是跟自己爱人出门的。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咖啡不加

0: 不做计划，
1: 拔腿就走。到了以后，咱们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看什么，
0: 路上定，
1: 路上定，或者说是都不路上定。到了地儿，咱们再怎么着？咱去哪个博物馆
0: 啊？
1: 能约哪个去哪个？
0: 或者住酒店住几天还不一定呢，
1: 就先住
0: 一
1: 天啊。
0: 你看，像魔草就说哟，真没有，真没有，不计划好吧？我老觉得没安全感。

0: 说了，夏天你又得盖着点儿。
1: 当然，
0: 但是呢，现在其实天气还好，再过些日子特别热的时候，家家都开空调。
1: 可不，
0: 你开空调呢就容易着凉，但你盖着不又热。咱说实话，像我们家以前就用那个冬天那个被套
1: 啊，
0: 拆下来就直接盖盖。
1: 对对对，
0: 虽然它薄，但它那个织物搁身上，它时间长了它就是热。
1: 对，而且有的时候呢，像我们家一般开空调啊，都不敢开那个22、23度，多开25、26度，甚至于26、27度，有点小风。但是呢，你身上啊，到夜里后半夜的时候就会有汗。
0: 嗯，
1: 你有汗跟咱们平时织物的那些，比如说被面啊、被罩什么的，你搭在一起就容易粘身上，
0: 就
1: 不舒服，就呼的。
0: 所以它无论多薄，
1: 嗯，
0: 它都呼的。
1: 对喽。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夏天的一个刚需，就是这个。夏凉被，关键它还是纯蚕丝的，
1: 对，
0: 而且你在市面上有时候你找不到真蚕丝的被子，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找到的限量。

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82，本届上影节将会在6月12号到21号举行。
1: 本届金爵奖的主竞赛单元主席是由中国香港演员梁朝伟担任，新加坡导演陈哲毅担任亚洲新人单元的主席。主竞赛单元呢，其他评委还包括突尼斯制片人多拉布舒沙、中国导演管虎、吉尔吉斯斯坦导演阿克坦阿布德卡雷科夫、格鲁吉亚导演。

0: 集中期间呢，全市将集中开展21项双城区的主题科普活动，其中不同体量的活动呢占比超过50%。
1: 本届科技周围绕前沿科技展示、科学家精神弘扬、科普资源走进校园等5大板块，全域开展数百场活动，全方位展。

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就已经难掩自己兴奋的心情。
1: 哎呀，
0: 一上来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是一个 big day， 今天是一个 wonderful day。然后呢，我还又瞎编了一个词组，今天是个 shining day。基本上英文不怎么说 shining 和 day 连在一起，你知道吗？
1: 对。然后我还跟了一个 wonderful prize。
0: 为什么这么兴奋呢？因为今天开始，我们早安北京节目组主持人带您游世界的。

0: 已经按不住了，您那个身材真的是。来吧，还有一位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北京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邮轮部的负责人郭波，郭总您好。
1: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两位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已经把这个发团的日期呢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啊，是这个6月27号发团，然后回程呢是7月2号，6天5晚的一个行程。咱们呢是从天津的母港出发，咱们乘坐的呢是这两年一直我们在暑期都在非常合作很好很愉快合作的一艘船，来自于咱们爱达邮轮的地中海号邮轮。因为这艘邮轮真的上面吃喝玩乐一站式搞定，是不是哈？那大概情况就是这么个样。
2: 哎，咱这样方便大家抢夺。

0: 知道吗？尤其你看啊，适合什么样的人群？首先您说带着娃，但凡是有一些小朋友提前放假的，还有就是两口子刚刚领了证，这不520到各大点位是吧？领证吗？
1: 你像我们这结婚了都已经十几年了，
0: 你就不能把对你娃
1: 我们这也可以啊？
0: 你的娃已经甩掉了这个暑期，
1: 我把娃送到托管了。
0: 哎，对，然后你们两口子、
1: 啊、
0: 就不能手拉着手在这个游轮上一躺，看着电影？
1: 可以啊，
0: 看着星空，
1: 吃着夜里的夜宵披萨。
0: 然后手拉着手碰起来
1: 我看可以

0: 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价格基础上再立减400是吗？
1: 对。
0: 啊！我刚才为什么撑这么半天呀？因为我不相信呀，这因为我们看到那个价格就已经很色破软。
1: 电台，嗯，电台
0: 来不来？

0: 那您就来了，
1: 没错，这个
0: 没错。
1: 包总说的这个价格呀，确实是专属给咱们电台的。另外呢，其实我和听众朋友们大概这个说一下，游轮游其实就像一个移动的度假村，
0: 对，
1: 它是一架全
0: 五星级酒店，
1: 是的，
0: 嗯，
1: 就是船上刚才包总说到的这个价格，首先船上的吃，
0: 嗯，
1: 喝，玩，包括我们到达韩国的两个城市是全部都包含了，
0: 嗯。
1: 所以呢，其实这个价格呢，我觉得今天啊，一会儿呢，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在这个公众号上回复"游轮"或者"大海"两个字，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0: 1900美元，
1: 这个
0: 仅仅1900美元，
2: 一开手了。
3: 对，这个开这个价格，我为什么和美珊珊我们俩特别的惊诧
4: 啊？
3: 就是从来在我们跟大家一块陪着大家伙出去玩

0: 矛盾。
1: 嗯，
0: 就是我们登上了游轮，就不像说传统旅游，我们去欧洲啊，去这个澳洲啊，
1: 嗯、
0: 每天对大巴车上，
1: 嗯，
0: 游轮不用。
1: 对，
0: 上了船之后呢，这个哎，刚才提到说这个吃啊，就我觉得还是把吃重点提一提啊。
1: 因为我们八七六的听众朋友都是吃货，带引号的，都是喜欢吃，尤其是我们早上起来的节目的听众啊啊。
0: 嗯，地中海号全船呢共计拥有15个餐厅及酒吧，
1: 嗯，
0: 那其中呢刚才波总提到的那些价格都是包含了啊，
1: 哦，
0: 其中有2个主餐厅是免费的，
1: 对，
0: 那么我们在船

0: 那两个餐厅就够使。
1: 嗯，而且那两个餐厅呢，其实尤其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二层和三层的那个船尾的餐厅，它每一天的菜品都不一样。而且我前年去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印象是什么？

0: 你拍个照片，然后第二天您就按照您的行程去完成打卡，然后中间呢再穿插着吃一吃美食，喝一喝饮料，是吧？
1: 你看他属于拍照，我就真的拿着报纸晃一天，我听说晚上都能晃悠烂了。

0: 购物，一个是刚才于总说的在船上购物，还有就是下船。大家经常看看自己赶上这一次是去新罗还是去另一个。哎，是那个是哪家？
1: 乐天吧。
0: 乐天
2: 有时候乐天，
0: 有时候乐天，有时候新罗，
2: 是
0: 吧？
2: 是。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6月27号从天津母港出发，跟着美珊珊啊，美珊珊陪着大家一块去7月2号回程，6天5晚的行程。咱们的底价呢已经是1900块钱一人起内舱，那么阳台房啊这个才2000出头。
0: 对，
2: 所以现在拨打65158199以及65158299，或者是回复关键词大海或游轮，我们稍后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和装饰，让人看起来呢就特别的好看，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1: 儿
0: 啊、哦，对。然后这次
1: 我俩还有一个经典的。

0: 基本上
1: 每顿饭，
0: 对，每顿饭您在九楼咱们自助餐厅还有二三层船尾的这咱们的地中海餐厅啊，您每天会至少碰见个两次，就是每顿饭至少碰见两次、哎啊、
1: 真的，尤其在晚上活动又特别多，演出又特别多、嗯、每天大家都不会错过船上的任何活动的，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啊大

0: 有整
1: 啊，这么一细算，五碗其实都不到400块钱了。
0: 当然了
1: 啊，而且还含着吃，
0: 含着吃
1: 玩，
0: 含着咱们
1: 去韩国还下两个城市，
0: 对，还有咱们在船上的5天晚上的演出，
1: 对，
0: 对吧？你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就在北京看个小剧场演出吧，
2: 对，
0: 一场票不得100多块钱，200块钱。

0: 就是上了船之后呢，其实真的回到您房间的时间并不多，
1: 嗯，
0: 可能也就是每天晚上十一二点，甚至有可能到夜里两点，
2: 对，
0: 你才回到房间。提到这夜里两点。

0: 游轮，所以在游轮之上里边有很多的网红的打卡拍照点，是非常具有浓厚的意大利风情的。
1: 对，
0: 有很多的朋友去完了以后呢也还总结，所以咱们今天不让您总结，我们让于总给大家再来总结一下都有哪几个网红打卡点，为什么容易出片，好不好？
2: 没问题，我觉得还是这个从吃开始说啊。
0: 可以，
2: 刚才说到了那个二三层的我们的银匠主餐厅，
0: 哎，
2: 那包括我们的卡萨诺瓦的

0: 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赴一场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

0: 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

0: 不住，
1: 给这位急的。
2: 小柱那是吃亏的主嘛？
0: 啊，
2: 本来这请你们吃白饭，这就已经让他心里够过不去了。
1: 对，吃189.5，咱俩不知道饿成什么样，
0: 真是，
1: 可能不能喝水，他自己炸了，咱俩吃。

0: 核实检查，最后开出了4248.41元的罚单。
1: 哇，这个也
2: 对当地人对数字的要求啊都比较精准，我发
1: 高了，真的，他们简直不是四舍五入。
2: 对。

0: 不是这么个磨法，
1: 对对，
0: 是大磨。
2: 大磨，
1: 比如
0: 195块吧，就变成190了，
1: 190磨了。
0: 哦、小花，我说你这买卖要倒闭吧，真的，就你就这么干，
1: 我吃亏不往里。
2: 最好找个明白南方会计。

0: 连云港比福建靠北，你知道？
1: 姐走不着路了，吃，吃完了挺高兴。这儿没有四舍五入吧？
2: 先问这句的，
1: 点的是羊棒骨。
0: 呵，
1: 不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就吃羊棒骨，一个人啊？
2: 不是，这我们也理解，
0: 有味没肉的，这我跟你说。
2: 因为他要赶路，所以就大量的补充这碳水化合物。
1: 这香酥的羊棒骨后边的锡纸包着，
0: 哎。

0: 我不能凭空的就
1: 造出来，是吧？
0: 这是个大事儿，真不是我们孩子谁家呀？这父母亲再怎么着也不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
1: 那肯定。
0: 所以说，在座的人说不是，那肯定就不是。但是一般来讲，自己的孩子是怎么也不能落在饭馆的。
1: 对，因为爱孩子是母鸡都会干的。虽然这句话用的不太合适、啊，
2: 这什么比喻？
1: 不是比喻，这是一句名言，但是说就可能用的不太合适，
0: 对对对，
1: 但我就说这意思。
0: 别扭而且，
1: 天下父母都爱孩子，
0: 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怎么会把孩子落这儿呢？结果问了一圈也没有，等了半天也没人来找，没办法，店主就拍了一段视频发在网上了。
1: 哎，这个其实现在这个特别方便，
2: 是
1: 这个网络的力量很强大。
2: 对，
0: 当然了，网上的传播又是很快的呀，
1: 嗖嗖嗖的，
0: 一岁的孩子这么乖又这么可爱，也没有哭闹，就找不着爸爸妈妈，
2: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对，在那旁边。

0: 我行吧？
1: 那是不是这自然我没你说、
0: 啊、他比我还难呢。谁啊？
1: 老陈
0: 啊，
1: 有急事啊，去这个邯郸那块儿。
0: 邯郸有 PPT 吗？
1: 什么？
0: 哎呦，这座我的，坐这儿吧。
2: 哎呦，这火车上还得加班，你说我这一周做七八个 PPT， 这不就是画饼 PUA 我吗？哎呦，我们这程序员啊，真是。
0: 先生，这是不是特别难吧？
2: 这有什么难的？我，哎、
0: 你看我看见这，我这挺漂亮的，这个这是
2: 这
0: 有小动画，还有这是，
2: 嗨、哎，这给我儿子做的
0: 哦。
2: 你看做好看点吗？你看，
0: 是
2: 这么一飞入这儿一小鸟，这儿一小树，
0: 哎、
2: 你看还会动啊。这人什么毛病？
0: 我您觉得要别人也拿 PPT 跟您这一比，
2: 那我这专业的，
0: 您是专业的、啊，
2: 那是。哎，等会儿、啊，
0: 我觉得你像专业的。
2: 我出去一下，上一厕所啊。
0: 走啊，
2: 啊上一厕所啊。
0: 哎，
2: 借过借过。哎，
0: 留神，太好了。哎呀，这就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0: 认了盗窃的事实。
1: 目前沈某因涉嫌盗窃罪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网友们也惊呼，这是什么迷惑行为呢？我就有点好奇，那哥们的 PPT 到底做的有多绝，至于你偷电脑啊？
0: 这卖电脑的以后可以做 PPT

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

0: 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开了康熙废黜与雍正操控历史叙事的真相，清宫内廷西洋人透露皇家家务事，行走于康熙内府的传教士写下了北京记事。

电厂开始说起，那段很有吸引力，然后讲讲这段，您把它放在最前面也是想吸引读者嘛，可能就从这儿开始问啊，然后其实书中就是您反复提。

0: 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桥段。就是说我这个场景呢，其实在我读到这个故事中呢，是一个转折点。为什么他们会相拥而泣呢？因为康熙和太子太子作为康熙的儿子，他当太子已经当了30多年了，中间康熙在他身上付出了各种的心血，把他当成了接班人在培养，这是有真实的感情在里面的。所以说他做出这个废太子的这个决策，就尽管把他废了，他的自己的心里面也是难过的，就是说从康熙的角度来看，
1: 很难受的。
0: 对，他其实当然废太子呢有各种原因，就是说现在呢，我们从各种史料中，就是说中国的也好，传教士的讲的呢，大概是康熙怀疑这个太子曾经在他的那个营帐外面可能有行刺他的举动，也就是说他在那个帐外偷窥。然后呢，传教士说当时的传闻是他手里面还拿着匕首，欲图行刺康熙。所以在这种场景下呢，在这个背景下，康熙是把太子废掉了。但是呢，康熙要做出这个决定，大家也可以想象，他无论是相信这个太子有谋逆的举动，还是他怀疑这个举动，他其实心里都是难过的。因为毕竟是儿子嘛，儿子哪个父亲觉得儿子行刺自己，那肯定都是伤心的，
1: 既伤心又愤怒。
0: 对，既伤心又愤怒。然后呢，同时第二个，他废掉这个太子他也是伤心的。就是说他相当于一个，就是说营造了几十年，都已经30年的一个
1: 三十年的心血，
0: 对，就是东流。对，所以说他心里面有，就是说我经常在想，我们在看待这个皇帝的时候呢，他皇帝有两个角色，首先

0: 内廷里面有一个药房，他是在药房里面负责治就是说治西洋药物的一个人，
1: 所以说药剂师，
0: 对，他这个药房而且就离这个养心殿很近，
1: 哦，
0: 就在旁边。后来在养心殿曾

0: 感情的这个
1: 释放，
0: 对感情的释放，有这样的场景。这一天呢，从因为这个传教士从大的来说，他记录整个废，然后后来又想立的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也认为这个是转折点。从这一天过后，康熙就不再怀疑这个太子了。他其实就一直开始在做什么事情呢？他就想谋取把太子复立，对，希望朝廷的大臣们支持他把太子复立起来。所以这个也是我为什么放到开头，就是说我放到开头让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环节。其实这个我当然有时候也其实学习了一下这个电影。

0: 里面，然后来理解他的做决策。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评价他是好是坏，其实我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其实重要的是我们理解他了，找到一些感觉的相通之处，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看历史重要的地方。然后说到这个正眼呢，其实就有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体系思维价值体系最重要的是科学。有了科学以后，我们很多就科学虽然是好像按我们说是理科的是科学，但是这个理科的也让我们的文科，就是说社会的很多方方面面的一些观念有了很重大的变化。就比如说一点，就是从法律层面来看，在今天我们的法律中是没有任何与巫术相关的，就算是你认为这个事情是由巫术所致，谁给我下了这个蛊惑导致我得病呢，你是不可能在法律上受到支持。为什么呢？
1: 就是，法律不会判你故意伤害罪。
0: 对，不是故意伤害罪，因为你不能说是巫术，因为法律今天的法律的基础，不是叫基础吧，它的一个叫什么呢，决定的面就是来自于科学。科学没有这个不认可这个巫术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法律条文中没有任何关于巫术的，无论是他要诅咒你还是他要伤害你，这个都不可能成为法律。但是呢，在古代，就是说比如在康熙的年间，而且还不只是在康熙这个时候，当时的全世界包括欧洲，那么那个时候巫术都是有法律的条文的，你如果是被这个他们认定了，就被这个懂巫术的人认定了，你这个确实是实施了巫术造成的伤害，他们有很详细的法律条文。这个在清律中，在之前唐律明律就是说都是有的，就是说到了清律就更详细了，到底你这个巫术实行了以后产生的问题有哪些，就是说到底是他伤害到人的精神呢，还是说致死了，
1: 危及生命
0: 呢，就不同的这个结果还有不同的判罚，就它是很详细的，就它是很详细而且很慎重的对待这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就是它的背景，
1: 就是社会整个这个是认可这个
0: 东西的，对，无论是皇帝还是一般的老百姓，老百姓你认为呢，你可以告官的，你说某某某给我实行巫术，这个也
1: 有证据，
0: 对，然后也有那个也有判例，怎么判条文都是很明确的，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背景。所以说康熙相信这个那是完全很合情合理的事情。
2: 甄士隐这本书呢，甄士隐这本书是以正眼开篇，作者写正眼其实是想告诉我们，300年前的清代皇帝皇子皇族他们的精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继续对话甄士隐的作者孙立天先生。

我是主持人苗珊。6月2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暨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春秋旅行社报名电话：15。

0: 体检报告。
1: 哦，
0: 就是这个程度，
1: 就深信不疑。
0: 对，因为这个，他还不是说就体检呢就完了，他们是有具体措施的。这个在那个，连这个传教。

0: 就是说他们正常遇到这种情况呢，就会到比如说寺庙啊，
1: 嗯，
0: 还有什么道观啊，去祈福嘛，
1: 嗯，
0: 就是你这样流年不好。他说那一年呢就特别的不好，算算以至于怎么呢，他们都跑到教堂里面来了。你像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满族领导人他们就说要做这种事法事什么，他们也不会跑到教堂里面去，
1: 就是佛我就拜，是神我就敬。
0: 然后传教士还讲了一个事情呢，说六年前他们还来过，六年前来过呢，说是那一年是他的本命年，说是犯太，就是按我们戒罪，对，犯太岁，说他们六年前来过，然后呢今年又来了，
1: 就也去教堂了。六年前，
0: 对，就是说他就讲到这个事，今年来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六年前来过，那一次呢大概是犯太岁，但是他今年为什么要来呢，可能那个算的就更复杂，他们也不理解了，就大概他们说今年估计算出来也有大问题，是吧？对，就他们也明白嘛，就是正常这种事情你也不会，而且他们是派的人，不是康熙亲自来，就是他们这个也就说明他们当时是有专门的人员在帮着康熙做这个事情。其实我的书里面还写过，其实他们真的那年很慎重，当时康熙大概在那一年的秋天的时候就开始叫让那个皇三子和皇四子去做一个简单的调研，就周围有多少喇嘛，就是说算出来，还有那个就是说有多少人数，让他们全部一起念一部经，就是那个藏传的经文，举行了很大的规模。然后那个规模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就是说皇三子和皇四子，就皇四子就后来的雍正了，他们俩在办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怎么协调各个寺庙，他们找了多少喇嘛，是上百人的喇嘛，然后大概念了这个经，念了两个星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记录很详细的，就念了两个星期，这个所谓的香油钱该谁出，他们都记录了，就是说我们是找某某某，就这个不是国，因为这个算是康熙的个人支出，就是你给个人支出，
1: 因为内务府花钱的，
0: 对，内务府哪个部门花钱，他们都记录了，就是说这个不是从朝廷支出，就他这个
1: 是
0: 很
1: 不是从内库出的，
0: 对，就说这些，就是说都有，然后他最有意思，他们是念的一个藏传的佛经，然后呢康熙第一次说的是让他们去把周围的全部寺庙，就包括藏传寺庙，就喇嘛念经的，还有
1: 汉传的
0: 和尚，然后这个两个这个皇子跑去了以后就发现问题，这个汉传的和尚又怎么念这个藏的藏
1: 经，
0: 对，念不了，
1: 可能是数不够，得凑一下是吧。
0: 然后他们后来第二次他们就说那就

0: 这里面写的很有意思。我记得我做完短视频，有人还问我为什么要编驱赶到驴的身上，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也是藏传佛教的那种驱魔的流程是吗？
1: 对，这个呢，就是我也不懂。
0: 对，
1: 你说他这个法术为什么要驱赶到他们？他们这个法事还做了两次。他们就是说，先是把这个魔，是怎么用什么法事。

0: 是你不能再回到直隶，就是说那个北京这个地界，
1: 嗯，
0: 不能到再到北京周围
1: 了，
0: 嗯，对对对，对，你就把这个邪灵就带走了，
1: 哦，
0: 对，这个是你说。这个法术的原因我是没办法解释，就是我也不懂这个，所以说，但是呢，这个就是传教。

0: 它也是现实的反应。
1: 当然，
0: 不，无论是你说那个什么西方的，比如什么傲慢的偏见，
1: 嗯，
0: 什么俄国的那些什么战争与和平那些什么雨果的，都是作者现实社会的一个反应，一个表现，对不对？俄罗斯人他写的是他们俄罗斯的社会。雨果是写的雨果的社会，
1: 嗯，
0: 然后什么傲慢是写的英国，傲慢与偏见写的英国的社会的一个反应，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这个《红楼梦》是我们《红楼梦》当时社会的一个反应，就有很多这样，它可能人物的怎么结构啊是的，但是它的很多大部分的这个就是说产生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或者故事怎么发生的，它是一个现实中提取出来的。就我们用我们今天再讲，就以是我们的，就是说这个小说，你要让你的作者读起来，就是说你作为一个现代小，就因为《红楼梦》写的时候，他是给他当事人看的，你要让当事人共情，你必须你里面的场景让大家觉得，哎，这是真的，
1: 对，
0: 或者这是有道理的，
1: 你不能社会现实，
0: 对，你不能乱编，就像我经常说，就像现在电视剧一样，你现在看到一些电视剧的好看。是因为他无论是他人说话的姿态，还是就是说你比如一些职场剧，你在职场里面有职场争斗，然后你怎么跟老板说话，
1: 嗯，
0: 这连你说话的口吻你都要拍得像啊，
1: 嗯，
0: 大家就在看嘛，
1: 贴近性嘛，
0: 对，贴近性，对，你如果你这个电视就

0: 他已经63岁，但这个皇子就是这个太子胤禛的地位其实是独一无二的。
1: 关于这段故事呢，我也做了一条短视频发布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上，名字就叫康熙父爱如山。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条视频的音频。
0: 如果你最近正想找一本好书，这本像推理小说一样精彩的甄士隐，带你沉浸式感受清史第一谜案康熙晚年的楚魏之争。太子胤禛两立两废，那个一生杀伐果断、开疆拓土的

三年，按说丧期结束，该翻篇了。可那年五月初二，24岁的康熙又去了巩华城，一直待到第二天的4时才离开。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因为他们的孩子允仍出生的准确时间就是康熙13年五月初三的4时。三年了，他还记得那个时辰，他特意赶过去，在那个时辰陪着亡妻。三年里，康熙去了巩华城80次，平均每个月2次，风雨无阻。而这三年恰恰是三藩之乱打得最凶的时候，朝廷的折子堆成山，他忙得

0: 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事还要从100多年前的19世纪70年代说起。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当时的清朝列强环伺，大环境很差。为了挽救统治，清政府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去西方撒钱买武器买设备。大清的统治集团指望以这样的方式迅速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抵挡虎视眈眈的列强。然而当时清政府那财政状况嘛，实在算不上健康。首先是由于列强的鸦片倾销，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逆差，白银大量外流。其次呢，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清朝

0: 英国人的注意。这人您应该也知道，他名叫赫德，是当时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作为一个生意鬼才，赫德很快意识到中国军购背后能带来的利润，而且他对大清的财务状况也有所了解，知道清朝很难一次性大出血购买价格高昂的真正的铁甲舰。于是他立即发电报给自己在伦敦的部下，电报中说，
1: 查明一种快艇的吨位和造价，它的前甲板防护平台上要装载一门80吨大炮，可在500码外打穿20英寸厚的钢板，问清最低必须吨位和优质货的最低价格，速付，询问保密，勿提中国。
0: 后来在赫德的游说下，李鸿章还真买了他电报中提及的快艇。不过这船跟咱们今天印象里的快艇不同，它的主体由木头制成，外边包了一层钢壳，排水量400吨，配有一门11寸口径主炮的炮舰。虽然看起来是艘船，但实际功能更像是一种能移动的水上炮台。清军购入之后，

当时英国重要的船只生产地，巡洋舰在当地压根不稀奇。民众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请求，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还是想看看万里而来的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批准了这一请求，英国家庭开始凭票

会定期回到圣约翰公墓种花，他们栽下的是一种黄色的花朵，据说那种花的寓意是给那些永远不能还乡的人。100多年后的2012年，曾有中国记者前往圣约翰公墓探访中国水兵墓，在那里记者找到了三座黑

长眠在异国土地上的年轻生命。墓碑前静静躺着的山东舰的照片，更像是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们从未忘记这片土地曾经的苦难，也因此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话说在1933年，某个国民党军警的排查岗哨上来了这么一群人。
1: 停下停下停下，你们干什么的？

上海去，和上级党组织好好反映一下这边的情况，也听听领导怎么安排。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程仿吾这次就是去上海告御状的。然而想告状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想想，从湖北、河南、安徽一带去上海，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没有汽车，只有无数道敌人的封锁线。

豫皖根据地的情况越来越糟，前人费尽心血建立的革命事业陷入困境，程仿吾只能接过这项特殊的使命。留守的红军师长见程仿吾走不动路，就送给他一头骡子，代步工具总算是有了。为了确保能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

轿子里头，班长陈先瑞和几位战士当轿夫，再来两位战士一边一个，扮上了书童。要是遇上国民党军警来查问，陈先瑞

人到了上海还不算完，还要找党组织汇报。组织在哪儿呢？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撤到了中央苏区，原先的秘密接头机关早就不能用。

天天造谣说他没命了，内山都没想过还能再见到这位老朋友。在他的联络下，在一家咖啡厅里，程仿吾见到了鲁迅。

中央纵队后边，前有干部团开路，后有警卫营保驾，安全上算是有保障。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但真打起仗来谁

军战士看见了，就跟他说：“首长，我背的毛毯太重了，想和您换一下。”程仿吾看他大汗淋漓，便真以为他背着毛毯累坏了，便欣然同意和他换着背。结果小战士刚和程仿吾换了毯子，就飞快地往

在苏区的时候，城纺吴就是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也就是中共中央党校前身的唯一一位政治教员。长征路上，他又是几万人里独一份的大学教授。到了延安，他还是干着自己的老本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抗日战争结束，当被问全工作还是教育工作时，程仿吾爽快地说，还是做教育工作好啊。解放后，程仿吾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学校的校长。最新的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这几所学校都榜上有名，这些都离不开程校长打下的基础。

0: 天下，我是郭伟。最后我代表节目编辑程涵、张李欣，小剧场配音赵亮、陈光、田阳，感谢您的收听。
1: 以下是

0: 吃。
1: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
0: 嗯，
1: 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醇酱。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6罐，8罐炸酱，8罐香醇酱，每罐全是4两的，今天给您包邮送到。

0: 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1: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

他说，我阿姨，你或者你的朋友要更换外汇的话，交给我好了，一定比中国银行的牌价合算得多。他举出比价给他听，还算账给他听。王启尧说，我并没有外汇。停了一下又说，

地月光，没有一个人。他停了一会儿，刚要放下窗帘，那院墙的影地里却退出一个人，仰头站在月光里。两人一上一下的看了一会儿。王琦瑶转身回到床前，拿件衣服披上，然后下了楼去。后门一开，便蹲进一个人来，两人默不作声，一前一后

老虎天窗外是空寂的天幕，看久了一颗心都要坠下去似的。那些梦魇此时在清晰的意识里都复活了，而且分外鲜明生动，靠他一个人承受着，无依无傍，真的不行。

人生求的不就是这个？他和王庆瑶说着小时候的故事，爬墙、磕破头、偷鸡十八米的鸡毛蒜皮。王庆瑶静静地听着，脸上带着微笑，老克拉的话就变得愈发的琐碎和啰嗦。电视机里的声音是话外音，弄堂里不晓得哪个性急鬼点燃金东明春第一个炮仗，通的一声把人惊了一跳，也是话外音。

0: 王钦瑶却为他打下手，玩笑说：“看是什么人替你做小工啊。”他便说：“唯有这样的人才才考得及给我做小工。”王钦瑶点头笑道：“很好，就是怕把牛皮吹破。”脑壳喇说：“吹破了自有人补。”王钦瑶问：“谁补啊？”“
1: 你补。”
0: 忙过一晚又忙过一早，到下午两点，各道菜便初见雏形，倒相当令王钦瑶意外。问他从哪里学的，他呢笑而不答，再问就说自己跟自己学的。正说话，那一对到了，长脚手里自然提着大包小包，还有一束玫瑰。王钦瑶嘴里怪他买这么贵重的花儿，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把浑身的能力传授给他，到头来得了这么个结果，但是悔之晚矣。你师祖啊，临危的时候交代的清楚，一，无论如何要找着这个盖九霄给他报仇。孩儿啊，这么些

发现你天资聪明，你呢也把铁伞门绝门的功夫学到身上了。别看你年轻，好好练达练达，前途无量。现在经我们哥俩研究同意，你就是铁伞门四代的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孩子你明白吗？哎呦，月婷哭痛跪下了。老人家，恐怕我朽木不可雕也呀，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哎，起来吧，起来吧，我们看不错。孩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因此你师祖在九泉。

0: 天有灵，他心里也感到安慰，毕竟有了传人了。孩子，千斤重担落到你身上了，你千万不要辜负了众人的期望。
1: 我不敢，我牢记不忘。
0: 好孩子，把食盒你打开看看是什么。头一个长条的食盒盖啪

日本国产的那种钢世界绝伦，又薄又坚硬，质量又好，就到现在日本的钢铁也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练的就是好。倭钢铁三什么宝刀宝剑也学不动它，再硬崩黄变成36把飞刀，你一个人就等于敌住36个人。孩子，铁伞传给你了，你是四代传人，未来铁伞门的总门长。哎呀，月平高兴跪倒谢恩。铁伞收下，扁盒打开一看，什么东西？

激动的睡不着觉，就合计这个人他怎么这么复杂呀？反来覆去琢磨，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世界上哪是有什么鬼神呢？哎，哪有妖魔鬼怪？这人就是妖魔鬼怪呀！人就靠着理智的束缚和法律的制约，如果这两东西都不

到了七星岩下大河的旁边，再看奔腾的大河哗从东往西流，这有个大甩弯，对面一座高峰高耸入云，这就是七星岩呢。月平心说，人真不该死，我就从那顶上掉下来的，掉到这河里头，被二老和大毛猴把我给救了。还没想到今儿个我又回来了，我又回来了，两世为人呢，感慨万千。顺着河边他往前走，拐弯抹角进了山。哎，这回认得，就这又往前走了一程，隐约约看见太白山庄。到了。哎呀，脚下夹紧呐，恨不能一步迈到屋里头见见亲人。可是来到太白山庄墙外边，还没等拐过弯来，哎呦，就听在院里啥呀啥呀，叮当叮当，哎呀，噗啊噗啊噗，叮当叮当。哟，怎么打起来了？还打着呢？我记得一年前我走那会儿就打着呢，这怎么查？这是没转到大门呢，他心里着急。

0: 您怎么了您？哪来的鬼魂？我是正经八百的活人呢，我没死，我被人家把我救了。您不也落水跳崖了？您不也没死吗？
1: 对了，哎呀，老三呢？
0: 大和尚热心肠，那么大的年纪，搂住小月瓶，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

0: 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

这家铺的脚行工人早就为小辫梁做过证了，可是毕竟梁爷打死打伤这么多人，已经惊动官面了，这可不是我能做主的，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尹教头，

死罪呀、啊！哎呀，咱得想法保住他一条命啊！史继栋啊，哭了，哎，想我八卦门弟兄五六十人，情同手足，同仇敌忾。可想，马维奇刚被姓沙的打死，小辫梁师弟又遭大难，这可咋办呢？陈锦亭过来，一扇他肩膀子，当家的，挺大老爷们儿，又会武，你哭什么哭？赶紧想法子保住镇普的性命啊！大家伙啊，议论纷纷，乱了一阵，最后还。

廖寿恒。廖寿恒跟翁同龢是至交，政治态度非常鲜明，这是坚定的帝党成员。戊戌变法开始之后啊，光绪帝要跟康有为取得联系，几乎都要通过这个廖寿恒来进行。哎，所有变法的奏章条陈呢，也都由廖寿恒负责传达。

尹福赶紧给介绍。哎呀，廖寿恒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啊，我早就听说过张三爷的大名啊，今日得见草莽英雄，真是幸会幸会呀！

今天演的不是猴戏，是高崇的挑花车。杨小楼吐字清晰，唱白富有激情，嗓音嘹亮，武功也俊俏，全场哗火透了，掌声喝彩声不绝于耳。

金龙的图示。右墙正沿之处有一条小长方桌，哎，在这儿啊摆着时钟。廖寿恒笑吟吟地请尹福张三入了座，这才说：“

0: 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嗯，
1: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0: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1: 嗯，太方便了哈。
0: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1: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

0: 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孩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最珍贵的至宝，而孩子被拐对一个家庭来说无异于一场天崩地裂的灾难。

0: 一个没留神，孩子就被人拐走了。那天在菜市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婆婆已经吓得根本说不清楚了。我的同事啊，搜遍了整个菜市场，只是从几个菜贩子口中打听到，是一个女人领走了彤彤，红色上衣，黑色裤子，梳着很乱的马尾辫，走路还有点跛脚，身材微胖。
1: 除此之外，真的就再没有其他线索了？
0: 没有了。案发之后啊，苏玲

0: 管理员呢虽然很同情他，但他这样毕竟会扰乱公共秩序，所以啊他们只能劝他走。可是被赶走的第二天，苏玲还是来了，而且穿着一身的素白，衣服上面贴满了彤彤的照片。后来啊还是她丈夫把她接走了。
1: 哎呀，要说这种事情啊，对于孩子的父亲来说也是一样的痛苦。
0: 谁说不是呢？可是男人总是要比女人要理性，他知道啊，像苏玲这样发疯似的做傻事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只不过她的丈夫在出事以后，除了陪苏玲跑派出所以外，也越来越害怕回家，天天的加班。

0: 二年春节，苏玲和丈夫婆婆一起吃的年夜饭，饭桌中间啊，就摆着彤彤最喜欢吃的巴斯地瓜。
1: 哎，那她的婆婆还好吧？
0: 哎，孩子丢了以后，她婆婆就一病不起，反复住院。估计是也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吧，在饭桌上，她给自己灌了一杯酒，然后呢，从房间里

0: 之后不到两个月，婆婆就去世了。在老家安葬婆婆那天，苏玲的丈夫跪在坟前，从怀里掏出个存折交给苏玲，那是婆婆卖房卖地的20万。
1: 我妈走之前还跟我说，这辈子她欠苏玲和彤彤一条命，今生还不起了，下辈子她记得。
2: 你这是干什么？

0: 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儿子。然后他迅速辞了职，收拾好了行李。临走之前呢，他把婆婆的存折和结婚证交给了丈夫，跟他说，
1: 如果两年之内我找不着儿子，咱们就离婚。毕竟你还年轻，可以有新的生活。但是我

0: 收吗？
1: 哎，这个算是给他们社团的捐款，而且呢，我也不是第一次捐了。
0: 您呀，真是个好警察。
1: 哪儿啊？这么多年也没帮他们找到孩子，我心里也不是滋味。而且，他这种执着劲儿，我还挺喜欢的。哦，对了，那天之后啊，很快就有个好消息。
0: 哦，什么好消息？
1: 我们抓到拐卖童童的人贩子了。
0: 真的？
1: 嗯，那个人是因为别的案子落网的，他也交代了童童的事儿。
0: 那童童被卖到哪儿了？
1: 他说把孩子拐卖到了广东，我们找到了相关人员，但是孩子遭受了二次拐卖，所以啊还要继续查。
0: 这样啊。
1: 哎，我把消息告诉了苏玲，看他有点失望，我就安慰他说我们会尽全力查找的，好歹算是个好消息，说明这八年我们没有白努力啊。
0: 说的没错。
1: 不过苏玲倒没说什么，她只是哭。我也能理解。之后呢，苏玲为了继续找孩子，准备把自己和前夫一起住过的房子也卖了。不过由于户主还是她和前夫两个人的名字，所以啊她又约着和前夫见了一面。
0: 他们两个好久没见了吧？哎，她前夫现在怎么样了？
1: 当时啊他们已经有7年没见了。她的前夫呢后来又成了家，还生了个女儿，官运也还不错。
0: 看来这位前夫已经完全有了自己新的生活了。
1: 是啊，他也劝苏玲尽快开始新生活。其实不只是他，苏玲的父母姐妹都这么劝，毕竟孩子已经丢了10年了，很多人都放弃了希望。
0: 可是关键是苏玲不愿意放弃。
1: 对，2010年的时候，也就是孩子丢了的第10个年头了，苏玲又去江西寻亲，路上遇到小偷，

0: 你说，如果我到死了也找不着彤彤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那您是怎么回答的？
2: 我反问他，可如果你放弃了，心里能安生吗？他不说话了，我就帮他把眼泪擦干，顺便还说了一句埋在我心底很久的一句话。
1: 嗯，

有的名字叫做天使之眼。每个孩子对父母来说都是一个小天使，当父母失去了他们，那必然是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痛苦。我相信

0: 传统相声官场斗也好，君臣斗也好，很熟悉的，您都知道刘墉参乾隆，参皇上。结果呢，刘墉这官当不成了。和珅给乾隆出主意，说给刘墉安家路费银。您说怎么那么好心呢？不是，是想坑他。明着给3万，实际上给4万，这叫明三暗四。赶明一查出来呢，好，你这1万啊银两是从哪儿来的？就打刘墉一个贪赃枉法。这是和珅给乾隆出的主意，想坑刘墉。那么给刘墉这安家路费银，谁来送这银子呢？三位亲王来送银子，和珅一块儿陪着来。下面就请您听奉旨送银，曹云金表演。
1: 三位王爷都是亲王，坐着自己的轿，
2: 自己这个品级的轿子。
1: 和珅就不能坐轿了，和珅得骑马。为什么呢？他在头里当银马，
2: 头里骑着马，后边三顶轿子，
1: 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到了里氏胡同了。到了西口这儿，
2: 走不了了，
1: 队伍得停住。为什么呢？这儿立着一块石碑，这个石碑是太后给立的。为什么呢？因为是

0: 何晨，怎么意思啊？半个时怎么还不出来？
1: 哎呀，这个
0: 回王爷，这个罗锅跟一般人他不一样。我跟您说，您家里来了客人，您敢睡一觉再出来迎接吗？我没那派头。你怎么着？你有啊？
1: 我也没有。
0: 那你说这话，罗锅许就有，他说不定睡一觉再出来接子。别去啊，他睡一觉，我就跟这儿站着，那皇上还等着交旨呢。得了，甭等他了，闯吧。

0: 刘墉一听怎么着，皇上疯了，我把他参美了，我参完他偷坟掘墓，自个儿把自个儿发配了，然后还给我送30,000银子来，他怎么这么待见我呢？不对，这里边有事儿，但是什么事儿他不太明白，他不清楚，缓兵之计，不着急。哦，那得谢谢您，谢谢您。得了，赶紧走，上我书房那屋去。张成那边的哥都听见了，
1: 书房。
0: 哎呀，这都是我们的杰作呀！依着七王爷八王爷就不去了，得，不去了，皇上等着交旨呢，你得赶紧回去。罗锅说话了。

虽然说你们岁数大，但是你们瘦坐小板凳，你们那歇腿，我得坐这个，我这歇腰。他奔这太师宇宙来了，往上一坐，扑嚓一下。

画了吧？啊，里边还有土呢。啊，那行，那就这样吧。没茶呀？咱们这哪有次茶呀？那高碎，高碎哪够次去？我去找找，你瞧，房上挂着一草帽。

0: 没喝过圈茶，
1: 高档茶叶，这是我们府里最好的茶叶，太后恩赐。
2: 是啊，
1: 哎呦，

0: 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个中堂，我敢锁门？大清朝哪有锁头锁他们去？没事，锁你的，那锁门他们也不能老实待着呀。

跟我这斗贫是吧？滚出去！滚出滚出去！哎，得嘞！倒退着出来，拿锁链子，哗楞嘎嘣锁上了。俩人站门口站着。

0: 安排饭，那叫他来。
1: 来不了，这会儿功夫打酒去了。打酒上哪儿打酒去了？上良乡了。
0: 上良乡了。
1: 和珅过来，来吧，王爷，咱大铺睡觉。

0: 不敢说不开，是开不了，开不了，开不了。
1: 猴崽子，要气死我这是！猴崽子，可气死我！哎呀，我伸手拨门，他伸手啊，从这门缝里出来，他拨这锁头。张成在外边拿着这个一米来长的大擀面棍，烙饼用的，没棒，给他。

我拿脚踹门，拿脚这么一踹门，顺着门缝，脚伸出来了，擀杖翻过来，拿这头奔着怀祖，啪！哎呦，他真胖啊！和珅在旁边，王爷，既来之则安之吧。

和珅和的人上殿了，金殿以上献祭定祭，跟万岁爷都商量好了，旨意上写的3万路费银，其实户部拨银4万两，这叫

银子，这个呢结果您就答应了，然后他跟您这边说的是啊，明三暗四，纸意上写三万两，实际户部拨银四万两，然后到了我们家跟我说了，明三暗四，出城之后你贪赃过万会宰了你，可是多这一万银子这怎么办呢？没地儿搁吧，先搁他们家去，等这事儿平息了以后他再给我送去。我说何大人，您对我这么好，已经帮我讨下来银子了，这一万两干脆我就别要了，我就给您得了。乾隆心说，哦，和珅。

0: 他徒弟了吗？不能掰，参得好，该参，该参。和珅给你磕头了吗？还没磕呢，没事，回来我下旨让他给你磕死。
1: 乾隆心里这气呀！
0: 哦，合着是和珅出的主意让你参我，
1: 对，
0: 是和的人出的主意，那你也不应该啊，你也不应该说受他人的挑拨你就参寡人我呀，对不对？你想你爸爸刘同训三朝元老，那是中堂，你也是中堂，你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这是铁帽子中堂，臣谢主隆恩。

都知道啊，之前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药粉是非常非常受到我们的客户和欢迎的。那么为什么大家要选择这款山药粉？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它的原料选的特别的实在。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淮山粉，也就是淮庆的铁锅山药，和您在市面上买的那个铁锅山药其实还是有一点不同的。但是要真正称作淮山药的，它也就只在河南的这个焦作的温县呀、孟州啊、沁阳啊等等这几个地区，是因为卤土呢质地更加的硬，同时它的矿物质含量更加的高。

0: 消费32元。
1: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干。

0: 89.5块，抹零就是抹掉5毛钱，应该是189。
1: 对，
0: 专家说实际消费是190啊。小猪不明白了，你们怎么抹的零啊？零头不抹掉吗？就是小猪都变了，就是抹掉，你懂吗？
2: 切换语种，
3: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尽可能的用他的家乡话跟他讲的意思，他能听明白。
1: 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我也是本地的，你别跟我来这套。

0: 是吧？你连买票倒闭吧，真的。就你就这么干，
1: 我是吃亏不往不往里。
2: 最好找个明白南方会计，
0: 找港不羁的啊。
1: 所以说呢，就是说付款的时候，商家一般都会抹零，但这个抹零呢，是给顾客的优惠，表达对顾客的善意和客气。

0: 怎么也不能落在饭馆呢。
1: 对，因为爱孩子是母鸡都会感叹，虽然这句话用的不太合适。
2: 什么比喻？
1: 不是比喻，这是一句名言，但是说就可能用的不太合适，但我就说这意思。
0: 挺别扭，而且
1: 天下父母都爱孩子，
0: 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怎么会把孩子落这儿呢？结果问了一圈也没有，等了半天也没人来找，没办法，店主就拍了一段视频发在网上了。
1: 哎，这个其实现在这个特别。

0: 斟酒。小院门前往来忙，
1: 你家短来张家长，
2: 街里街坊勤帮衬，
0: 吐槽技术
2: 那。

0: 你说
1: 我你爸爸差是不差，但你爸爸做的时候他也做不出来，你爸爸做那菜我跟你说绝对他
2: 行了，你
1: 给他十年他都不会那刀锅。
2: 你说这人孩子都用不上，
1: 干嘛的？
0: 我跟你说，就可能有这个苗子。如果您要没有给我助长起来，
1: 孩子，你还有没有别的苗子？
2: 你得助长孩子这气呀！
1: 哎呦，这不是气呀！你先那屋，你先歇会儿。别，我姐姐，没事，爸，我给你解决，给你解决。别，
2: 别过，
0: 吃鸡腿，
1: 行了，屁，嘿，你净下蛋，孩子，
2: 你吃。

0: 警察同志，我不是有意的。
1: 作案时间很短啊，
0: 我头一回，您原谅。
1: 我们马上布控，又是堵门，又是看监控，把你就很快的抓获了。
0: 警察同志，我不需要这个过程，您给我讲，
2: 我在乎这个过程，知道吗？
0: 实在是
2: 哪上来就拿人电脑了？
0: 不是，
1: 说一下作案经过和动机。
0: 就是我儿子去想竞选班长，需要一个 PPT， 然后呢，我就是正好不会做 PPT。
1: 那您考他 PPT 就行了，为什么把他电脑给顺走了？
0: 那您得原谅，我会烤面包，我不会烤 PPT。

0: 制作的啊。
1: 嗯，而且我们平台呢推荐的罐头食品并不多。
0: 嗯，
1: 壮阳海呢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
2: 对对。我打断一下周老师，咱们现在名额啊还剩六个名额了哈。完了，刚刚有很多用户打进电话，在这埋怨说打不进电话，不是说我们这边服务不好，是因为我们这边打进电话人太多了，大家一定要坚持打，肯定能打通哈。
1: 是是，所以说赵阳海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厂家，
2: 哎，
1: 他们的品牌好，同时呢大家认可率也非常高。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特工组呢，给大家啊这个制定的。

0: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
1: 樊梨花在棺材里边哭起来，一伸手把棺材盖扑了开，一推大盖坐起来了。他是坐起来了，薛丁山趴下了。薛丁山一听棺材响，嘎着嘎着嘎着，棺材盖动了，抬头这么一瞧，棺材里边坐起人来。这棺材不是平地撂的，他得停在这儿，他在地上跪着，看这棺材挺高。

薛丁山，你别瞧你跪在这儿哭了半天了，你挡我原谅你，我早跟我老师说好了，我已经打算回转骊山碧霞宫找我的老师去了。

0: 薛丁山一听，
1: 哎，
0: 梨花呀，你活该，你爱杀不杀，爱放不放，你只要不跟他成亲入洞房啊，
1: 我怎么着都行。
0: 这是真服了，这是咱可把这丑话说头了，就这么办了。好嘞，程咬金一瞧，这灵堂也别撤啊，因为还给老帅还有你这两位哥哥接着办这白事。

饭，军务紧急，这儿咱可就不费事了，赶紧够奔前线去战杨凡。您不说咱们也得抓紧时间走。好，败乡备马，这可了不得。程咬金、薛丁山三请樊梨花，樊梨花诈死瞒明，被程咬金识破，打这儿说同意回转唐营。大家伙儿各备马匹，搀着程咬金往外走。程咬金到院里边，冲着和尚们一拱手：“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几位这几天够累的啊！等我们打了胜仗回来，咱们七七四十九天法师。”

速够奔博虎关前，赶到了唐营以外，自太子以下大家伙出来迎接，可是有几位不出来，像王禅老祖、

樊梨花上座，这儿一交印，文武大家伙跟着太子爷全都行完礼，这才从帅位上下来，给老师王禅给两个婆母娘见礼。

您派我那没别的，跨骏马掌中开山岳，两军疆场取杨凡的首级，献于元帅的麾下。

0: 你骂什么你不占理呀、
1: 啊、哎呵，这老头子今儿可过了瘾了，心里痛快，弄一牛皮大马扎，两军疆场下了马，往这儿这么一坐，这边一百，这边一百，二百合成队。

0: 这岁数不对呀、啊，啊，他不能7岁就养活孩子。你多大？
1: 我16岁半，不到17。
0: 你是薛丁山跟樊梨花之子，
1: 那如假包换。
0: 你叫薛英龙，
1: 没错啊，姓薛呀、啊。

0: 德培那个左溜的甩呀，嘿嘿，手扶脚跟脖子歪，脖子那个歪呀。
1: 啊，您等会儿吧。
0: 啊，
1: 你这儿干什么呢？
0: 我这儿活动活动，要不然我自己这业务啊就搁生疏了。
1: 什么业务啊？
0: 没瞧出来啊？
1: 没有。
0: 您别忙，哎，早起。

0: 你呀，别哭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呀，就是你们这种行业呀，早就应该倒闭关门。
1: 倒是倒不了，就是现在我们这个业务稍微少一点。
0: 为什么呀？
1: 我现在是抬谁谁不让抬，让谁做谁不敢做。
0: 怎么了？
1: 他们说我是吹一位倒一位，抬一位害一位。
0: 哎，害人呐！
1: 其实没害多少
0: 啊，
1: 才十来个，
0: 那就不少了。
1: 嗯，
0: 你抬这种轿子，你图的是什么呀？
1: 不图别的
0: 啊，
1: 就是他做官我沾光，他吃饺子我喝汤。
0: 嗯，
1: 这么简单的辩证法您都不懂，看来您这个学习可够呛啊。
0: 嗯，我就学这个呀。
1: 你可不知道，吹台之术，其乐无穷啊！
0: 我听出来了，你抬轿子的目的
1: 啊，
0: 就是为了坐轿子。
1: 那当然了，没有点好处，谁费劲干这个
0: 啊？
1: 我还告诉您，我们可不是谁都抬。
0: 哦，
1: 像你这样的，我们连抬都不抬。
0: 说相声是不能抬，
1: 我抬你半天，最后顶多你给我弄两张票了不地了。我们不抬你们这样。
0: 是是是。你得找那有用的台。
1: 哎，对，
0: 你好得实惠呀。
1: 不光是得实惠
0: 啊，
1: 有时候也挨骂。
0: 也挨骂？
1: 哎，您别提了，

0: 很早以前就知道您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厂长。
1: 这就开始抬了啊。
0: 厂长，您忠厚善良，为人老实，既善于发现人才，又敢大胆使用人才。
1: 使用人才？
0: 不是使用人才。
1: 好嘛，
0: 好，说秃噜嘴了，我是
1: 三句话不离本行。
0: 厂长，

0: 误，使我们单位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他被调走了。
1: 嗯，
0: 调的好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什么词儿啊？这都是。
0: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

0: 来参观，一看您做那个小吃实在太破了，这也是咱们为国家的荣誉着想，是吧？再说这也是为了您的身体，是啊，您身体要好呢，我觉得您身体要是能够永远健康，您就能永远领导我们干革命嘛，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说我希望您给个批一下，是吧？您别有什么顾虑啊，这个不是说您搞特殊化
1: 买车
0: 啊，连唐朝有一位大诗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吗？
1: 唐朝诗人说什么了？
0: 唐朝那位大诗人说，也有买也有卖，走着没有汽车快嘛，是吧？
1: 这哪位诗人说过呀？
0: 是不是？厂长您给签个字得了。
1: 签了吗？
0: 我们厂长当时说了，吹台啊，咱们厂这个小吉普车是旧了一点了，但是。

0: 厂长办公室，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自由主义呀、与日俱增。
1: 都什么自由主义啊？
0: 说我们厂长啊，抬轿子就是为了坐轿子，有。

0: 拍马屁得了，
1: 一样。
2: 怎么样，二婶？您不跟着练练抬轿子？
3: 我
2: 啊，
3: 我练我也得练坐轿子呀。
2: 嚯，您还有这野心呢？
3: 啊，我也准备一八仙桌子倒过来当轿底，再给四个轿夫一人发一拐棍儿。

0: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0: 老季啊，
1: 哎，
0: 您

0: 腐。
1: 哎，
2: 臭豆腐
0: 啊！
2: 我吃臭豆腐在一起吃啊？
0: 买一块臭豆腐，我们俩一块吃啊？他一口我一口。
2: 不那花不了多少钱，你买两块好不好？
0: 那不行，两块就没感情了。
2: 哦哦，非得一块俩人吃。
0: 嗯，
2: 这得有感情啊。
0: 当然了，当然了。
2: 嗯，
0: 后来我们就生了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2: 嗯，
0: 男孩叫大胡，女孩叫小妞。
2: 哦，
0: 哎，您听我们孩子这俩名字多好，
2: 是
0: 搁着一块叫胡。

0: 从今以后别理我，去找范志毅去。就这个吵起来了。
1: 嗯，
0: 睡觉了。转天回来下班了，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
1: 你干嘛去了？
0: 厂子里开会呀、啊，就在我们礼堂那儿开会。
1: 开会，你告诉他一声。
0: 忘了打电话了，来不及了。
1: 啊、
0: 嗯！回家我一进门一看，哟，今天这空气不对。
1: 怎么了？
0: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
1: 啊，
0: 就是怎么没晚饭，什么都没有啊？我赶紧说，我说秀英，我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吧，干嘛呀？一直你呢，我还得欢迎你去。

0: 哪儿去了？我找范振玉搞对象去了。
1: 你这我这么一说更误会了。好了好了，你就找范振玉去吧。我说你老跟我比个呢，过两天他给我洗衣服，您说怎么那么寸，就打我兜里头拿出两张票来。
2: 你看电影去了？
1: 没看电影。
2: 哪儿这两张票啊？
1: 就是听报告那两张。
2: 你怎么会

0: 把他留点神得了，就为这老吵，越吵越凶，越吵越兴，怎么解释也不行，越描越黑，那天实在把我挤急了，我说差不多可就完了啊，你别都得理不让人，干嘛这个？我说你跟我再没完，我告诉你，我把你掐死。
1: 你是怎么说话呢？你这是？
0: 他一听说，对啊，是啊，是你得掐死我，我知道是你得掐死我，你早惦着谋害我了，甭问，这是范振钰给你出的主意。
1: 您说我冤不冤呢？是。

0: 那天碰上了，错不开了。他领着我们那姑娘，那姑娘喊我爸爸。孩子刚喊完我，他告诉我别喊他，别喊他，去跟妈走，跟妈走，上公园咱们看狗熊去。
1: 得，那你当狗熊了？你呢？
0: 站着那个难过呀，哎，
1: 难过。
0: 圣人说得好啊，
1: 圣人说什么了？
0: 谁难受谁知道啊？
1: 这是哪个圣人说的？
0: 我说的。
1: 你是圣人
0: 啊？当然了，他们都走了，剩我一人，这不圣人了吗？这
1: 这么个圣人呐？
0: 嗯，就这样四。

0: 偷金进来，妈妈妈妈，您瞧偷金，这是谁买的吗？我爸爸给您买的。
1: 哦，生下了吧？
0: 拿走拿走拿走，叫你爸爸给范振玉送去。去去去，给范振玉。
1: 怎么还给我送啊？是是，
0: 不要不要，拿走。不是，我爸爸说了，他给女朋友买的，说女朋友就是您。
1: 收了没收啊？
0: 稀里糊涂也收下了。
1: 嗯，
0: 那边女公务员一看，嘿，这法子可灵。
1: 是，
0: 正赶我生日，也买了瓶酒。
1: 啊，
0: 把我们虎子叫来，虎子，来，阿姨告诉你点事儿，把这酒给你爸爸送去。我们虎子拿着酒就跑。哎，虎子回来，阿姨告诉你句话，阿姨您甭告诉我，知道我爸爸要问就说是我妈给买的。
1: 哎，他怎么知道啊？
0: 我妹妹送头巾那事儿都告诉我。

0: 你自己走的，我凭什么接你去？再者说五尺高的男子汉，我接他就多栽栽面儿，这个是。
1: 这栽什么面儿啊？
0: 那怎么会不栽面？我把他接了以后再吵架，他得老茄跟着我。
1: 茄跟你？
0: 以后又吵起来怎么办？他。

0: 命的棋。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在这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云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不知道大家伙发现没有啊，现在的年轻人的饭局可能早就变了，再也不是那种什么感情深一口闷，而是变成了谁帮我找到了最好喝的小甜水啊。是不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数据显示啊，10度以下的低度酒消费群体当中，18岁到35岁的人群占比已经达到

0: 还有最给力的下酒菜，鸣笛说了，老醋花生必须得有。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跟我们分享您的这个回答啊。首先还是问问我们的光源吧，因为我觉得就至少聊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和我以往跟朋友聚餐啊聚会的这种感觉，就能发现我开头说的那个变化。因为以前大家聚会可能桌上必须摆的一些各种什么名贵的白酒啊，或者旁边还得标配一箱啤的呀，是吧？现在好像大家流行喝什么五花八门的，特别是女孩子爱喝什么那种好看的果酒起泡酒
1: 甜点呢。

0: 较深厚，然后我国做这个葡萄酒其实也是在零几年之后才开始的，所以说起步比较晚，但是国产葡萄酒现在进步非常快，已经可以跟这些旧世界跟新世界的名牌的国家的酿酒工艺去掰掰手腕子了。
1: 嗯，
0: 所以说现在的酒水也各种五花八门的，比如说女生喜欢喝点低度的甜甜的香香的，然后有些比较追求这个味道品质的可能会追求各种酿造的，然后呢还有清酒，现在以前说哎清酒好像不是说我们擅长的吧，然后在广西那边然后有几家就专门研究做酿造清酒，因为清酒是用糯米然后通过磨米的技术来进行酿造的，它不是那种白酒的烈味冲味辣味，它用糯米酿造完之后它的那个酒冰完之后它是有那种比如说哈密瓜的香气啊，水果的香气，它不是调制的，它是酿造出来的、
1: 哦、
0: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酿造工艺不同的酒水那都会产生不一样的。

0: 想了解什么样的酒，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种聊天室里边，或者说是在我们的群里边，就是我尽量做到有的放矢，因为今天节目时长，你看我语速都提快了，时长不是特别长，所以大家我们尽量大家提的要求，然后我就满足大家，然后去尽量做到一对一的这种回答。
1: 哎，我跟你说，光儿，有可能啊，就是想法是这样的，但是对于很多还没有这个逻辑的朋友，
0: 哎，
1: 他可能真的是不太知道我到底想了解的是什么。
0: OK，
2: 师傅就说了，逻辑就是自己喜欢咋地就咋地。
1: 哎，对，他就与很多并不是很专业的朋友而言呢，他可能生活当中就是觉得

0: 红色的叫做红酒，因为红葡萄也可以酿造出来白葡萄酒，所以说这个葡萄酒怎么说，我们叫葡萄酒。比如说你要坐国际航班的话，一般乘务员就会问你是 red wine or white wine， 就是你喝红葡萄酒还是喝白葡萄酒，因为这种在归大类里面叫做静止酒，它没有泡泡。那么另外葡萄酒里边比较出名的叫做香槟，就是它会有泡泡，但
1: 砰的一声，那个东西
0: 砰了一下。但是按理来说，特别规范的起香槟是不能砰一下的，是要
1: 我听着就是砰的一下。
0: 规范的开葡萄酒应该叫优雅的，叫少女的叹息，
1: 砰，
0: 只是
2: 你这是叹息呀、啊，
1: 砰砰，
0: 不能。不行，不优雅。
2: 我俩太野蛮了、嗯。
0: 就是你开香槟或开起泡葡萄酒的时候，是要，这一下就完事了，是不能出现特别大的声音的。但你要说那种就啪砰一下，是为了什么呢？比如说夺冠了，然后
2: 或者婚礼上，
0: 对。

很大，甚至70%就决定了这瓶酒它的天花板跟地板。所以说这个酒的原材料也就是葡萄，它长在哪里，它今年的这个长势跟品种怎么样，然后就决定了这个酒的70%的品种。

70%-80%的葡萄跟葡萄酒就是适合当年喝新鲜的，没有必要说是去做陈年，然后呢也并不一定非得要去过橡木桶，所以说它的环节要去非常理性的去分析判断。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霞多丽，那么它比如说标准的哈，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一类香气，然后在比如说酿造过那个工艺过程中可能会有酒泥接触，就是它的酵母会有一些它的类似于像面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香气，三类香气就是它的陈年香气。所以说你在挑选葡萄酒的时候就会先看比如说产区是哪里，哪个国家。

际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溯源玛雅文明，品读安第斯风华，穿越千年尘烟，

0: 你别建议，这个建议我不接受。
1: 对，因为他喝完之后，他小口抿一下，比如说饺子就酒，饺子就酒，确实白酒跟饺子就是很搭配。比如说切点这个卤味肘子，小凉菜包饺子，甚至家常菜跟白酒，中餐。

0: 发酵曲酒勾调。
1: 哦，
0: 对，就是它的环节多做多少次。
1: 哦哦哦，明白了明白了。
0: 然后呢，茅台叫做12987，
1: 嗯，
0: 就是一般茅台镇的都是按照这个工艺来的，因为就要做出像茅台的样、啊、
1: 嗯。
0: 然后呢，酱香型白酒，其实我个人我不太喜欢喝，我觉得它的味儿有点太冲了，但是。

0: 它的味道是那种特别丰富特别饱满，然后就给你砰一下就
1: 大而全的
0: 哐就全给你了。所以你要吃那种滋味很丰富的菜，

太多的挑法，就看平时你个人爱好。那你说，哎，我不吃菜，我就想滋儿搂一口，在家，比如说我今天晚上我弄一小花生米，嗯，我弄一小凉菜啊，我这个弄盘饺子，我今天我这一蛋炒饭，我想看，就想滋儿搂一口，那这就要看酒的香味了。那就要看你个人喜欢什么风格了。浓香型白酒是更加偏凉香跟回甘的，酱香型白酒是那种有种微微酱香发酵的感觉，然后砰给你大而全的那种香气。嗯，然后清香型白酒就类似于像伏特加，它没有太多，就是干巴利索脆，比如说二锅头，嗯啊，它就是那种清香型白酒。比如说汾酒，在我们的这种酒友群里边，很多人说，哎，我就喜欢喝汾酒。

0: 啊，然后各大菜系这个都配得上，只要你别是特别辣配特别烈的，就大概就大差不差，这是白酒的搭配。
1: 是的，哎，我发现大家这个对于白酒还是有。

0: 比如说咱北京的可能吃这个鲁菜、北京菜、或者是东北菜，可能会多一些偏北方菜系。那么在这些菜系里，我挑哪个酒来搭配？
1: 比如说锅包肉，它可以配哪一个？
0: 哎，你太会问了，
1: 对不对？
0: 锅包肉它是一个大酸大甜的一个菜，这个菜其实很不好搭配，因为葡萄酒它讲的是单宁跟酸度。如果说你太甜的酒，就会要找一个偏酸的酒来去，但因为酸甜要平衡。但如果说那个菜就又酸又甜，那你就要找一个味道很浓郁的酒，就是那个人很有个性，你这个人也很有个性，他俩在一起还不能打架，还能同时展。

0: 且是中餐常用的调料。
1: 中餐常用的调料？
0: 对。
1: 花椒？
0: 不是。
1: 大料？
0: 花椒也可以，大料也可以。哎，几乎每家厨房里都会有这个东西。
1: 鸡精？
0: 对，味精、
1: 啊、
0: 味精，谷氨酸钠、
1: 嗯、
0: 这个东西它单独吃没问题，你这谷氨酸钠就做的味精配白酒配啤酒也没问题、
1: 嗯、
0: 只有味精跟葡萄酒加一起完蛋，就非常硬，就是你那个味儿在嘴里就东北话叫闹不登的。

0: 上的观众朋友们，
1: 对，对，嗯，这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来给我
0: 点赞，
2: 右上角加加粉丝群，
0: 直播间，对
1: 对对，
0: 好，对，然后呢，这是我们刚才说的大，就是我说的都是很粗犷的一个大框哈，酒怎么搭配，然后呢，或怎么样呢？然后刚才说的是白酒、葡萄酒、啤酒，然后还有个清酒，
1: 嗯，清。

云，下午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有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

事情啊。6月27号，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苗山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全家免签游韩国啦。6月海上的电影节主题航迹盛大启航，大家可以共同领略地中海的古典文明，畅享环球甄选美食，还可以观赏盛大的歌舞演出，体验热情四射的狂欢派对，更能够一站式嗨购全球名品。如果犹豫的朋友们还在等什么？马上拨打春秋旅行社抢位热线1520150481815201504818，和主持人苗山一起出发，解锁地中海穿越之旅。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游轮”或者是“大海”，就可以看到主持人苗山的宣传海报，了解详情。行了，朋友们。

0: 麦质，然后再加上啤酒里边的这种麦芽，它们加在一起就会让它的味蕾，因为刚才说过咸会让酒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1: 是啊，
0: 那么它的咸加蛋白质，然后再加上这个啤酒里面的麦芽，它可能会更有种回甘的感觉。
1: 对，
0: 其实像吃这种咸鸭蛋喝酒也大概差不多类似的一个感受。
1: 是，我还专门在网上查了一下，说这个我觉得这还挺有趣的，是一种这个像那个味觉魔术一样，是吧？说这个松花蛋这个制作过程当中会用到生石灰、纯碱等原料，那这些物质混合后呢，会生成。

他酒庄的酒，你万一买错年份了，万一买错其他地方，可能就它表现没那么好。但是407它就是要保证我什么时候买它都是那个味儿，什么时候买它都是那水准，它肯定。

不同的风格的，不同的品牌的。然后你日常其实在家我们也不会说没事就开瓶407，其实一瓶1000来块钱也挺贵的，所以我们就会买一些比较有性价比的，比如说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奔富系列下边的这个，比如说混酿啊，奔富万系列，或者说呢，你看各大超市，比如线上超市，大家不愿意去逛线下的，我就逛线上的啊，小象或者是这个山姆，或者说是什么麦德龙，或者说这个。

0: 我们一帮朋友可能要过节了，哎，里面可能女性朋友也有，男性朋友也有，大家都想喝点，哎，但是呢，就是也没发奖金，
1: 微醺，
0: 对，不能太高的，不能太高的，
1: 就是
2: 价格，
0: 哎，对。

0: 国教1573啊，比如说水井房啊，这几个我觉得都可以。
1: 嗯，
0: 那么如果说这个老丈人爱喝偏这种有水果香气的甜美感好一点的，买洋河，我就建议是梦三或梦六加几往上。
1: 嗯，
0: 梦三单瓶应该是在300来块钱，梦六单瓶应该是在600-700块钱一瓶，梦六特别好喝
1: 啊，
0: 它有那种成熟水果的香气，白酒很少有这个味儿。但如果说是偏西南地区的味道的话，那我觉得拿个国窖1573也可以。
1: 嗯，
0: 但如果说是宜昌湖北的，可能味道偏重的话，那五粮液我觉得也没问题。
1: 嗯，
0: 大概这几种白酒可以去推荐一下。
2: 行了，
1: 我觉得啊，你这都已经要见家长了，你就狠心来个狠的吧，
2: 四瓶瑞欧，
1: 想啥呢？

0: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搭配法则。我们再次邀请出我们也是老嘉宾了上一次贵州的那一期节目就是锦锦来 的，但这次他来跟我们分享的是他手里头的这个大项目，这一摊大活。邀请出我们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项目负责人锦锦，跟大家来聊聊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神仙比赛。来吧
1: hello,
0: 欢迎。

0: 场次的选择了。
1: 哎，十二点，今天已经快17点了，报名这个抢的如何？
0: 哇，现在已经有因为我们今年开设了6场，然后分别在上海、杭州、吉林、重庆，然后。

0: 场次都是一致的、只要你的得分在前3%并且大于等于95分、就可以直接进决赛、那只要你的得分在前15%并且大于等于90分、就可以进半决赛、所以其实机会很多，只要是大家的排名和得分满足要求、都可以直接进决赛或者半决赛，
1: 实力过硬就能够跳到半决赛或决赛，
0: 是的，
1: 对吧、那整个赛程我们大概周期是2个月左右、是不是啊？不对、前期的报名是5月到7月，是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整个大赛呢是分4个阶段、一个是报名

体的实战任务，还有组委会安排的客观任务，由成绩打由成绩是由导师打分和客观任务分数组成，前30名是晋级决赛。最后的决赛呢是到是8月15号到8月20号到8月28号。

会要求选手提前在自己决赛之前呢，先做出一档策划，可以是一个节目策划，可以是一个融媒体项目的策划，也可以是其他的项目策划，然后你做出这。

0: 其实包括之前参加过比赛的弟弟妹妹们，今年可能又会卷土重来。哎，然后好多人都说，哇，这个周期确实有点长，好像覆盖了一整个夏天，这一年过去了一半儿。
1: 是，但是就是为什么要花一整个夏天的时间来参加这个比赛呢？我们总结下来，就是你会有三个参赛收获，三个实，第一个是实习经验，第二个是实战能力，第三个是实实在在的签约机会。首先呢，只要你实习经验，

0: 奖项，
1: 运动奖，
0: 什么
1: 最具创意奖，
0: 哎，
1: 然后最佳
0: 潜力奖，
1: 潜力奖，对，
0: 这些单项奖的朋友们同样是有机会，
1: 是
0: 能够被领导看见，
1: 是的，
0: 被台里看见，有望签约进来的，
1: 是的，嗯，在决赛当中的获奖的选手呢，然后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及其子公司有招聘需求且符。

0: 是变都是一个门槛。
1: 对，
0: 我们需要你能够在这几个月跟大家一块儿比赛的过程当中边赛边学，
1: 嗯，
0: 然后你自己掌握了这项技能了之后，你之后不管是留在台里还是去其他的赛道，然后或者是传统媒体也好，新媒体也好，做各种不同的事儿 ，AI 技能这个基础是打牢了的。
1: 对，
0: 你不论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你都能够有这项技能。
1: 嗯，
0: 所以也是希望用比赛倒逼大家去成长。
1: 嗯，
0: 边赛边学嘛。
1: 对，这是给参赛选手们说的话。当然，如果没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朋友，也欢迎关注一下这个赛事，了解一下我们主持人的工作到底有多么的丰富。
0: 是的，是的，
1: 刚刚说的所有的内容，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实践和执行当中。
0: 是的，是的，如果是听众朋友。

北京时间晚上7:02，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又发现了啊，我身边这个老熟人又来了。

0: 能演员流畅。
1: 哦，来吧，你这俩是对手戏哈，这肯定是啊。来，僧侠和这个黑虎啊，点点点是吧？给我们都打个招呼啊。
2: Hello， 大家好，我叫许嘉玲。
3: 大家好，我是刘畅。
1: 嗯，
4: 欢迎嘉玲，欢迎刘畅啊。刚才说这个黑虎入局篇，我们一直在说它的特别的事情，咱们先往后放一放。刚才我在说这个黑虎入局篇的时候，大家脑海当中呈现出来什么画面呢？如果你根据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个海报图，你能想象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请郭岩导演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我看到线索说这是缘起自一个梦，是梦境当中得来的，我一下就想到了《盗梦空间》了。
1: 哦，
4: 我说这个梦啊是最不好呈现的。
1: 嗯，
4: 你别说不好呈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能记得你做过的梦的内容吗？很难，有的时候甚至醒了一瞬间，你老想抓住它，就是看着它，眼瞧着它就消散掉了。
0: 嗯，
4: 所以我觉得从梦里面要得来一个灵感和故事是非常不易的。
0: 嗯，
4: 郭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吧？
1: 啊，
4: 据说是，而且是很早的一个梦了。
0: 2013年，我在我的微博上面记了我这个梦，
1: 啊、
0: 然后我考证了一下，是2013年2月份做了。做当时我可能是睡眠质量不好，我现在觉得这个就是每天都会做很多光僧当，来师傅说一下，僧当慈悲为怀，
4: 嗯，
0: 为武为侠，当扶危济困，他的师傅教他这三件事儿，他是这样的一个学生吧，我们可以把他称为僧侠，这样的一个复合的身份的一个人。
4: 这僧侠是梦中的一个主角。
0: 我梦里边没觉得是僧侠，我就觉得我会在天上飞。

0: 又属于你的那篇文章是吧？
1: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剧的灵感的一个源头，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哎，那我想问你，当时你看那个黑虎的，就是那个影子啊，那

0: 呈现。
1: 嗯，
0: 在我们看到这种寓言故事里，又有一种梦境的这种朦胧的，又提到了关于咱们传统当中传统戏曲也好，还是传统戏剧手法当中一些很朴实的很古朴的东西。
1: 嗯，
0: 那么你最终是想呈现一个或者想传递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1: 嗯，
2: 借助东方美学的假定性为我们传递怎样的
0: 好学生啊
2: 真实感受。
1: 哎，我觉得你说了两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假一个真。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整个这个戏可能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或者说我们想提出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在尤其在现代的这种传播信息非常方便，大家发表观点和看到事件各种各样社会事件等等，这些非信息获取的来源非常多，非常方便，大家表达的机会也很多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看到的真相是

0: 尊敬。
1: 嗯，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农村不好混，不知道啥是真，是吧？
0: 记下来，记下来。
1: 三峡也崩溃了，对吧？
0: 对，三峡最后崩溃了。
1: 这个问问嘉林啊，这个你这个三峡是怎么把握的啊？这个就是说，他的内心。

0: 认为，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变成一个，就你刚才说什么叫处刑啊，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一个官司的现场，都有一个法庭，
1: 对，
0: 他其实就在
1: 法官，
0: 对，他就在做审判。
2: 另外这我

0: 听你这么说我悲哀
1: 我不太发表我的看法、
0: 旁观者在聊天室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所见事所闻事所传闻事。
2: 说得好、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黑虎入局篇这部特别的戏剧演出的主创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有对这部剧好奇的地方，你可以跟我们的主创面对面的交流，因为是视频直播呢，你可以看到他们哈，在两个平台，一个呢

0: 我觉得这个你科学来讲可能就是一种心理的投射吧。
1: 嗯，
0: 有的人我还专门问过一些那个就是心理咨询师啊，他说呢，这个人的潜意识啊，你睡觉了潜意识还在工作啊，还有就是什么这个你交感神经一直很兴奋啊，但是我最常见的一种情况啊，我跟你说我真没你这两下子，我的那种

0: 我跟你说，哎，我听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谁谁跟谁怎么怎么怎么样了，当时他怎么怎么怎么着，就是那样的。
1: 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是极佳的表演者。
0: 对，
1: 就是讲八卦。

0: 长得不像那个谁谁谁而怀疑你讲的
1: 是
0: 真的，
2: 对，
0: 所以他们的想象力完全通过你很真诚的跟他交流，脑补了无数场景的细节。
2: 这个呢，就是这个。

0: 他就这个表现出来了。
1: 对，所以在我们的剧场里面，我们当然并不是像一个评书这样一个人，对很多人来讲，我们就用台上的演员非常丰富的表演能力和表演技能，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声音，包括乐队，包括为什么说我们用东方美学这种假定性的东西，就是我说这张纸是僧侠的笔记，它就是笔记。我说舞台上这家人出现了几只兔子，他们把这个纸团一揉，它就是兔子。然后我们说这张纸是山，它就是山，它是蓑衣，它就是蓑衣，它完全是继承了讲故事的这种情境里边对观众的想象力极大最大的信。

0: 对，
1: 我专门回去拿了一趟纸扎人玫瑰浴，
0: 我都不敢去看呀。我还是先看黑虎吧，然后我再看情圣。
1: 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顺序是好的
0: 啊，是吧？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说到这儿，我就觉得咱们这个戏的，就是好多元素啊，都是比较特别的啊，可能之前没有更多的这个接触的啊。首先，这个云里雾里这讲故事剧场，就是给我弄得挺懵的。

0: 正常，
1: 就是对于观众来说是有这个经验的。
0: 对，那你是这个演外国戏是吧？它也不影响，对吧？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天然友好。
1: 刚刚咱们说这个讲故事啊，我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主体，就是我讲故事给大家听。
0: 嗯，
1: 刚才你们在说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摆在眼前，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其实在你讲故事的时候，我们刚才说茶水间的那一段的时候，你想象过没有？你在讲那个八卦的时候，那个听者什么表现？他在积极配合。
2: 是的
0: 啊。
1: 他绝对不是一个像一堵墙一样，
2: 是的，
1: 他不是一个被动接受，他恨不得就化身跟你在一块儿讲故事。那么在这个黑虎入局篇，我们看到他这个形式的时候，这种讲故事剧场，他也不是说观众在被动的接受，我们上半段提到一点，说这个观众是在你们隐藏那些线索里，也在传递信息，这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今天很多的戏剧都在讲啊，说啊，我们这个戏剧叫沉浸式啊，就这360度无死角沉浸式
0: 啊。
1: 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在这个黑虎入局篇这样的一个戏剧场里，观众他好像就真的不是观众
0: 啊，对，
1: 他好像成为这个戏剧的一部分
2: 对，是的，就是包括他们的选择和真的表达，他就是成为了这个故事的一部分。
0: 我特别想

0: 费用还是花在编剧上，就这意思呗。
1: 哎，又听说别的了。
2: 是不是？这是强大的一个编剧的大脑啊。接下来这个事情就其实是甩给演员。
3: 嗯。

0: 哈，这第一反应就是这样。
1: 对，会有后续。我们今年秋天的时候应该还会出一版镜框式舞台，在镜框式舞台演出的一个版本。在那个版本里故事还是这个故事，但是这个在入局篇里面跟大家充分互动的这种机制可能就会减少很多。

0: 故事，
1: 又引向了另一个方向啊。哎，嘉玲啊。
2: 其实我觉得就是，哎，
3: 突然被
0: 哎，这就很好。刚才这几个字特别的有力量，有力度。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剧非常的用心，
0: 嗯，
2: 不管是幕后还是我们台前各位演员，大家都非常的真诚在对待每一场演出跟每一个环节，
0: 嗯，
2: 所以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黑虎》入局篇来
1: 入局，
0: 嗯，
1: 入局
0: 跟僧侠一块儿啊。嗯

即位之后亲自监督编纂了康熙朝的历史，给出了关于这段纷争和相关人物的官方说法。但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从未停止过对这一官方叙事的质疑。这本书的作者孙立天先生依据

0: 刚刚出版的甄士隐。
1: 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对话甄士隐的作者孙立天先生。录音的地点呢，不是我们的录音间，而是他在北京下榻的酒店。
2: 就从那个现场开始说起。

因为刚开始的那一段历史的还原，就是比如说300多年前1708年12月4号，这个康熙和你已经

0: 就是说营造了几十年，都已经三十年的一个
1: 三十年的心血，
0: 对对对，就是东流，对。嗯，所以说他心里面有，就是说我们，就是我经常在讲，我们在看待这个皇帝的时候呢，他皇帝有两个角色，首先他是一个人，他是有感情的，然后其次他才是一国之君，他先是人，然后再是一家之主，然后再是一国之君。就我们呢经常就是说从历史的书写来看呢，我们的史官可能比较强调他作为一国之君，那种很威严的那种形象，因为我们记录的事情。

0: 父子俩是相拥而泣，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又做了法事。
1: 嗯，
0: 然后像这种传教士呢，他其实你要把传教士呢也要想成就是跟我们千千万万上班的人是一样的。
1: 嗯，
0: 他头一天知道了他们父子要相见，他第二天去了以后，他们也自然会八卦。
1: 嗯，
0: 对，
1: 和
0: 那一面
1: 同事，
0: 对，和那个太监主要是，还有那些包衣奴才，他们是要聊这个事情的。
1: 对，
0: 包衣奴那些人就给他们讲了，就说各种细节嘛，他们肯定这个也是人之常情。第二天就是说他们干了什么事情，但是比如说像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鞭打这个

0: 到底你这个巫术实行了以后产生的问题有哪些、嗯、就是说到底是他伤害到人的精神了，还是说致死了，
1: 危及生命
0: 了，就不同的这个结果还有不同的判罚，就他很详细的、
1: 嗯、
0: 就他是很详细而且很慎重的对待这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背景，
1: 就是社会整个这个是认可这个
0: 东西的，对、哦、无论是皇帝还是一般的老百姓，老百姓你认为呢你可以告官的、
1: 嗯、
0: 你说某某某给我实行巫术，这个也有
1: 而且我有证据，
0: 对，然后也有那个也有判例，
1: 嗯，
0: 怎么判条文都是很明确的、
1: 哦、
0: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背景，所以说康熙相信这个那是完全很合情合理的事情、
1: 嗯、甄士隐这本书呢，甄士隐这本书是以阵眼开篇，作者写阵眼其实是想告诉我们300年前的清代皇帝皇子皇族他们的精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继续对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

0: 他们的萨满教，对，这些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背景，
1: 嗯，
0: 然后包括对那个满人影响很大的就是我们说的藏传佛教喇嘛教，那个喇嘛教里面也有很多这样那

0: 福嘛，
1: 嗯，
0: 就是你这流年不好。他说那一年呢，就特别的不好，算算，以至于怎么呢？他们都跑到教堂里面来了。你像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

什么是吗？对，这个呢，就是我也不懂。对，你说他这个法术为什么要驱赶到他们？他们这个法师还做了两次。哦，他们就是说，先是把这个魔，是怎么用什么法师先驱赶到衣服上，再把衣服又怎么过渡到驴身上？但是我就一个最简单的想法。

就这样。我想多问一句哈，比如说传教士他在内廷行走哈，作为一个就是比如说康熙朝很重要的一个存在，他是每天都记这些吗？他当时记的时候是一种什么考虑？就是觉得这是奇闻异事我记下来，是这种出发点吗？当然后来他可能要和教皇有一些交涉哈，但这种就细碎的像日

0: 他们教会之间之类的事情，就偶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今天我们听起来什么敲到驴身上，弄到犯人上，我们今天听起来有趣，他们是他们也觉得有趣，他们也就会就
1: 附带着
0: 就穿插在他们记他们教会之事的时候穿插的记得有这种东西，他们不是说专门没

0: 也不可能每天有，也是一样的，就这样的。对，
1: 但是他的因为这种记录，这种边边角角的东西也被他捎带手的就记录下来了哈。
0: 对对对对对，就是
1: 反而非常非常的珍贵哈。
0: 啊，对对对对，
1: 我看您就是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引用了就是《红楼梦》里头，因为您说这段，我们一下就想到啊，当时赵姨娘不是。

0: 展示当时的人相信，当时人想我就要方方面面展示嘛。然后其中一个就是说，你看这个《红楼梦》，也其中也有这个场景。因为就是说，当然很多人我也知道，他觉得这个《红楼梦》是小说。就我们呢，其实从那个，就这个不无论中外，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学界就是说，小说它是虚构，但是呢，它也是现实的反应。
1: 当然，
0: 不，无论是你说那个什么西方的，比如什么《傲慢的偏见》，什么俄国的那些什么《战争与和平》，那些什么雨果的，都是作者现实社会。

0: 你在职场里面有职场争斗，然后你怎么跟老板说话，就连你说话的口吻你都要拍得像啊，大家就在看嘛，
1: 贴近性嘛，
0: 对，贴近性，对，你如果你这个电视就拍出来，大家一看你这是乱瞎编的，就没人看了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就是说。

就是父子哈，就是康熙和这个太子这种特殊的感情。然后您用了大量的笔墨去证实或者说解释，为什么这个康熙其实。

3:40。三年了，他还记得那个时辰，他特意赶过去，在那个时辰陪着亡妻。三年里，康熙去了巩华城80次，平均每个月2次，风雨无阻。而这三年恰恰是三藩之乱打得最凶的时候，朝廷的折子堆成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我们永远在路上。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

0: 吃饭去了。
1: 谁请客很重要，
2: 这个我肯定是不请，因为我呢岁数小，请客属于这不给人留面子，
1: 就白吃是吧？我掏钱
2: 哦，这不是你掏钱，就是有来有往吗？
0: 你说我这还没说事呢，俩人已经在打。

0: 真不少。
1: 哎，
2: 这呼的太死了，刚看着屋里来，
3: 在屋里往屋外吃是吧？
0: 小猪挺高兴，在这儿养养神吧，因为吃的太撑了。
2: 是，
0: 坐着歇会儿吧。要一酸梅汤。
3: 连云港也卖老北京酸梅汤。
2: 连云港老北京这联名的酸梅汤。
0: 对，那你们那老连云酸梅汤，给我来一个。坐那滋滋滋喝，主要也是确实是吃的太撑了，血氧攻上，头也有点晕，眼有点花。
3: 躺那儿了，
0: 趴下一个接一个打。
3: 这是不是羊棒骨里下药？
0: 那倒没有，就吃的太撑了。
3: 哦。
0: 忽然呢，有小孩在这饭馆里溜达，爸爸爸爸爸爸。
3: 哎，确实确实，我跟你说啊。这个南方很多的时候都是一家的做买卖，这孩子是店里的。
2: 那你说这不对，说说爸爸爸爸爸爸、
3: 啊、
2: 这孩子不应该是店主，南方人，这孩子应该老豆老豆老豆，这孩子。

生，节目档期不定，经费不定，人手富裕的时候也负责盒饭，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雪松，隔壁胡同街坊，自称是青年作家，平时总在家里坐着。

0: 你说
1: 钱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爸爸。
2: 你看孩子的觉悟现在比你都高，
0: 不是孩子觉悟比我高不高不知道，但孩子这事儿提着我做不得到是关键。
2: 你说需要你爸干嘛，我们全力以赴。

0: 您得原谅，我会烤面包，我不会烤 PPT。
1: 这个事儿是个实事，旅客李先生乘坐列车从上海前往

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

款训练跑步鞋在日常和运动场当中都能使用，而且今天给大家提供了七款配色都是马奇的，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播。
6: 月光的海，
7: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

王琦瑶烧了很多菜招待长脚，为他烫了些花雕，听他吹牛。进来一段，长脚混得还不错，有几件买卖都得心应手，所以也多了一些话题。

一日的晚上，因怕再度失眠，便有意熬到很晚，实在不能支持，才上了床，自然一沾枕头就入睡了。

骑车走在马路上，他问自己，这难道不是做梦吗？周围的景物都是鲜明和活跃的，使夜里的梦魇显得虚无缥缈，并且令他恐惧。他记不起

欢白天，大太阳升起心里就是一阵轻松。他最怕的是天色将黑未黑时分，一股惶惑从心底升起，使他坐立不安。他常常事先就定下一些活动和约会，可等到晚饭后七八点钟，夜间的节目即将拉开帷幕，他却不由自主地车头一转，驶上去王七瑶家的路上，就好像那些梦魇在向他招手。他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去唱片行，也没有听唱片，家里的唱片已蒙上灰尘。在那些他坚持回到自己三层阁上的夜晚，他多半是通宵不眠，睁着眼睛。老虎天窗外是空寂的天幕，看久了一颗心都要坠下去似的。那些梦魇此时

却又制造了新的梦魇，他横竖是不得安宁，因此他就有些豁出去了。有一日的早晨，他没有早早地从王启尧的床上溜走，而是看着晨曦一点点照亮房间。他看见了枕畔的王启尧，王启尧也

透露出些倦怠和怅惘。这一日没开张，就已到头了似的。几点钟上班呢？王启尧又问。他回答说，不上班，放寒假了。王启尧一想，

景洪便说：“呵，这可是千金难请啊。”老克拉这才说：“不敢当。”又忙了一阵儿，虽然时间还早，但看也没别的事儿，四人便围桌坐下，准备吃饭。反正新年里都是乱了钟点的，无所谓早晚。坐下之后，那后来的一对儿便向主人和做菜的道辛苦敬酒，

0: 闪耀着无尽光芒。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

0: 不好心的不是，是想坑他。哎，明着给3万，实际上给4万，这叫明三暗四。赶明一查出来呢，好，你这1万啊银两是从哪儿来的？就打刘用一个贪赃枉法。这是和珅给乾隆出的主意，想坑刘墉。那么给刘墉这安家路费银，谁来送这银子呢？3位亲王来送银子，和珅一块陪着来。下面就请您听奉旨送银，曹云金表演。
1: 3位王爷都是亲王，坐着自己的轿，自己这个品级的轿子。和珅就不能坐轿了，和珅得骑马。为什么呢？他在头里当银马，头里骑着马，后边三顶轿子。拐弯抹角，抹角拐弯，到了里氏胡同，到了西口这儿，

我们这儿往外搬东西。是啊，三天头上才腾府呢，今儿怎么就搬出来？这不是为了腾府，为了卖货。卖货？卖什么货？别说了，这个你中堂啊，清似水，明似镜，爷儿俩两个辈子中堂，没钱回山东，盘缠钱，路费不够，卖抄家货凑路费，别丢人了。当官为患的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哪儿啊？这么大中堂卖抄家货凑盘缠钱，还要脸不？

0: 我问你干嘛呢？
1: 你瞎呀？
0: 这是跟王爷说话的吗？
1: 自个儿看。
0: 我问你干嘛？

0: 不去了，不去了，皇上等着交旨呢，您得赶紧回去了。
1: 罗锅说话了，七王爷八王爷，我这官刚丢了，怎么着？

0: 让我笑话吧。
1: 哎呀，瞧瞧那把三条腿的开始。这有俩小板凳，他块大，还憋着坐那太师椅，他倒霉催的。他七哥八哥，你们俩小板凳，虽然说你们岁数大，但是你们瘦，瘦坐小板凳，你们那歇腿，我得坐这个，我得歇腰。他奔这太师椅就来了，往上一坐，扑嚓。这大屁股都是摔的，哎呦，摔的他心里这难受啊，不光屁股疼难受，心里难受，心说知道的是他这椅子不结实，不知道的我肉的深沉呢，我把人椅子给坐坏了。好，我这么大王爷，我什么品行，我怎么这么丢人呢，把人椅子坐坏了。哎呦，他周过去了，信着一般的家您得来劝来，过来得搀来。哎呦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摔坏吧您呢，这破椅子也不结实，都得这么说话。刘墉拉了下脸来，没服，扭头来骂张成，啪就一大嘴巴。那老爷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椅子刚才来了一个收破烂的，说给两吊四，你说不卖，你说什么？

0: 行行，让咱们沏酒沏酒。
1: 当中六安，用好茶壶、好茶碗、最好的茶叶、开开的水。
0: 哦，
1: 六安来信儿了啊，来信儿了。哦，明白吧？
2: 明白，明白，明白。
1: 俩人奔后头跑，沏茶。中堂府里没有破茶壶、破茶碗，都是盖碗，好的盖碗。找来找去，找到谁的？花匠把式，啊，绣花、剪枝叶的那个，他们用的那个大壶，他们没有盖碗，一大壶里边沏高碎用的，然后破碗，碗都破了口了，拿这个沏水喝，沏高碎满天星。里边都是茶叶沫子，那个东西不能兑水，只能沏一回，沏一回往外倒着喝，而且还得少搁，多搁不行。您那个茶壶茶碗借我们使使行吗？
2: 哟，
1: 大管家拿，您拿走拿走拿走。您要茶叶吗？我们这茶叶次啊，不用茶，不用茶，能找着比这还次的啊。你甭管了，甭管了。拿着茶壶茶碗，来到后厨，哎呀，刷一刷刷一刷，刘安多手给刷的倍儿干净，搁这儿。张成瞧见了，你干嘛？你看刷刷刷刷好沏茶，你疯了？咱们大人说什么了？你刷那么干净干嘛？哎呦，对，我忘了，那刷完了怎么办？等会儿一哈腰抓把土。行了，这这么脏，这多好，这够破了吧？啊，里边还有土呢。那行，那就这样吧。没茶呀，咱们这哪有次茶呀？那高碎，高碎哪够次去？我找找，你瞧，房上挂着一草帽，破草帽。

0: 这银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这么轻易收了，收了有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1: 哦，
0: 你们两个人想办法留住了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和珅。
1: 中堂，您这是胡闹啊！我怎么能留得住他呢？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想走站起来不就走了吗？谁拦得住？
0: 那有什么？你把门锁上。
1: 中堂大人，您这是胡闹！三位王爷一个中堂，我敢锁门？大清朝哪有锁头锁他们去？
0: 没事儿，锁你的。
1: 那锁门他们也不能。

搬过来，嘿，这个，老爷，我有烟袋，拿去，没锅，跟我这斗贫是吧？滚出去，滚出去！哎，得嘞，倒退着出来，拿锁链子，哗楞嘎嘣锁上了，俩人站门口站着，和珅啊坐着靠门口，听见动静不对，哗楞嘎嘣。哎，老爷，不对，哗楞嘎嘣了。和珅，说什么呢？什么叫哗楞嘎嘣？他们把门锁上了，不能。我告诉你，和珅，即便是我犯了王法，我入了高墙，大清朝锁我的人也不是他。

骑着自己的穿朝马来到金銮殿，这没人敢拦他，这太后赐的。刘墉往金殿上走，有俩小太监在门口这聊天。刘墉好听贼话，站边上听着他们俩说什么。跟你说吧，刘大人，刘墉刘大人要倒霉，怎么的？刚才上殿参皇上，参完皇上之后他是走，他不知道和珅和的人上殿了，金殿以上献祭定祭，跟万岁爷都商量好了，旨意上写的30000路费银，其实户部拨银40000两，这叫明三暗四。刘大人不知道贪赃过万，等到第三天。

0: 中堂都告诉我。
1: 这个和珅呐，哎呀，他两头。

0: 是他上金店替我讨下来的。
1: 哦，
0: 他上你那儿买好去了，对，他知道我官没了，让万岁赏赐我银子，这个呢结果您就答应了，然后他跟您这边说的是啊，明三暗四，旨意上写三万两，实际户部拨银四万两，然后到了我们家跟我说了，明三暗四，出城之后你贪赃过万会宰了你，可是多这一万银子这怎么办呢？没地儿搁吧，先搁他们家去，等这事儿平息了以后他再给我送去。我说何大人，您对我这么好，已经帮我讨下来银子了，这一万两干脆我就别要了，我就给您得了。乾隆心说，哦，和珅是为了贪他这一万银子，太不像话了，回来我怎么治你的罪呢？啊，我想我这一万银子就别要了，就给何中堂。可是我又一想，这一万银子它不是我的呀，这是万岁爷您的，这不我上金殿来问您来了吗？这一万银子是给他呀还是给我？
1: 给你，
0: 给你。这一万就是给你的啊，甭听他和珅的什么明三暗四，没有那事儿。

0: 你怎么不先呢？
1: 他说刚才不够数。
0: 哦，你上这儿凑数来了。
1: 乾隆心里不痛快，嘴上呢就得说几句，心里埋怨和珅，也埋怨刘墉、刘爱卿啊。哎，没有你这样，哪有臣子上殿参皇上？你这不像话呀，不应该这样干。万岁，他不怨我呀。
0: 怎么不怨你？你上殿参的我，
1: 他有人挤兑我。
0: 谁挤？
1: 和珅、和中他。他跟我说的，说我是御史言官，靠参人活着，今日

掏坟掘墓了，问我敢参不敢参。我一想，我如果不敢参的话，我得拜他为老师。万岁您想这个道理，我拜师没关系。

0: 我到月头算账啊，我给他送钱去了。他看看小黑板啊，你不欠我家钱
1: 啊？我不欠你钱，我欠你什么呢？
0: 他瞧见那小黑板啊，你欠我家一把铁锹没还。这改成铁锹了，你看那个山西人跟山西人之间的来往，有时候就写这种信。我看见过，有一天呢，我在他家里待着呢，他那个朋友啊给他送一封信来，他打开一看呢，他不避讳我呀，我在旁边也瞧见了，他看完他乐了，哈哈哈哈，我的朋友今天午后请我吃饭。我一看呢，那封信一个字都没有，上边画一太阳，一个小人是侧着身站着，右手托个碗，上边有一副筷子，左手呢在身后搁着。我说这怎么能说明请你吃饭呢？你不看见那个小人手里举着一个碗吗？那就是请我吃饭。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是今天呢？你不看见上边有个太阳吗？那就是今天。我说那你怎么知道是午后呢？你没看见那个小人捂着屁股吗？那就是午后。哎，你这说的还挺清楚。隔些日子他也请客啊，请了很多朋友，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了。也是下午，朋友们都来的不少，把菜也上来了，酒也上来了，就等着他那位朋友不来，大家都着急呀。一会儿的功夫，有个人进屋了，给送了一封信。我这个朋友啊把这个信拿起来了，打开一看呢，我在旁边也瞧见了，里边啊画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呢有一只乌龟，那个鸟笼子那个门啊都是很小的，鸟有多大呀，用不着大门，一个小门。

0: 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

0: 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系列，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卡诗黑钻，也叫卡诗他们家的鱼子酱的洗发水，那么市场价750毫升，70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格1000毫升只需299，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给大家发货。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卡，卡诗的卡，卡片的卡，然后

早说呀，你说全喽，怎么说话大喘气呀？这后半截现在才说出来，早知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回去了，这不成心耍我们呢。刘备说，哎，王兄弟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咱们等一会儿就等一会儿吧，这也好，看来邓先生

不上，交了运他也好不了，没事不在庙里待着，满是烂出溜，搬不倒七柱子，没有稳当劲儿，他怎么能成大器？嗯，冯毅说，不管如何，咱们呢见他之后咱们再下定论。我呀，我不见他了，还是那句话，说什么我也不来了。行行行行行，您这话说的实在有点失身份，怎么的，咱怎么想就怎么说，不像你们假斯文。刘隐说，别吵了别吵了，咱们快到家了。几个人催马回转白水村。这次回来之后，刘秀想见邓禹的心情更迫切了。又过了两天，刘秀和刘隐又提起来，咱们还得去拜访一下这位邓禹呀。刘隐和几位弟兄一说，大伙一致愿往。不过这回王霸可真提出来不去了。王霸说，眼看着开河场的日子就到了啊，还看他干什么？原先咱们想找他算算卦，看看咱们进京怎么样，他老也不在家，咱呢就别找他了，咱要愿意算的话，找个别的老道算算。

天到了过午，弟兄几个背弓插箭，各自带着兵器，骑着马就出发了。往白云观去啊，得出西村口，他们今天出的是北村口，时值秋高气爽，景物清凉，长空雁归，阔野枫红，黄肥绿瘦，风清色浓啊。几个人骑着马转了好一阵子，连一个兔子都没有看着。王霸挺扫兴，他娘的，今儿个打猎没看好日子，认麻没有。那几位可是兴致勃勃，指手画脚，谈天说地，这好像打不着什么也无所谓似的。王霸一瞧，哎，我说几位，我咱要闲聊啊，回家坐屋里聊去，怎么样？别跑这儿聊来。别说没有什么野兽，就是有什么野兽，就凭你们几位这么一吵吵，也都给吓跑了。王霸这话刚一说完，大爷刘隐用手一指，哎，你看，那不是一只鹿吗？王霸一瞧，哎，果然见草丛中跳出一只梅花鹿，好啊，追呀、啊！就看王霸摘弓抽箭，刃口搭弦，想着射着这鹿，可是距离太远，这个鹿在前边跑，他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追来追去，绕过一个小山包，这个鹿忽然看不着了，哎，这鹿哪去了？怎么没了？刘隐在旁边说了。

不吃他那相啊！啊，给他吞了，吞！他看邓宇还不动地方，他急了，把手伸过来了，把那籽拿起来吃了他呀！邓宇伸手把王八手里边的棋子给夺过来了。

冲着刘隐、刘秀等人单掌稽首，念了一声无量佛：几位施主，不知深林壁处有何见教啊？刘隐说：邓道长，邓晨是我的妹夫，从这一点上说，我们还是亲属相连呐。久闻您的大名，早想拜谒求教，但一直未能如愿，今日相逢可说是三生有幸啊。王八说：我们想找您给算一卦，看看我们哥几个人运气怎么样。邓禹说。

0: 怎么样？
1: 我算着您此去长安是凶多吉少啊，不但说夺状元没有您的份儿，恐怕不等到进考场您就有掉脑袋的可能。
0: 你这什么话？我怎么能掉脑袋呢？我告诉你，我可是肉案子底下那狗，你知道吗？有福，你怎么能算着我凶多吉少掉脑袋呢？
1: 邓禹说，不管你是哪儿的狗，你也好不了，你就是皇宫内院御厨房里的狗也好不了。
0: 那为什么呢？
1: 邓禹说，您想啊，您心怀意志，有意叛反，而并且大肆宣扬，毫无顾忌，此去长安赶考，天下

0: 功力只觉口干舌燥。
1: 没，没，当然没。
0: 他竭力想说出一些形容女子美貌的诗句，但越是紧张，越是一句也想不起来。苏妹嘟起丰满润泽的双唇，
2: 龙公子定是故意安慰我才这么说的，否则怎么这么多天都不来看我。
0: 功力想起苏青之死，心里咯噔了一下，更加手足无措，连忙摆手，
1: 不是不是。
0: 苏妹咯咯笑了起来。

0: 用情专一之人。
1: 啊，不知道谁家姑娘又如此福气呀、啊？
2: 苏妹呼出的气息带着香味扑面而来，让宫丽几乎窒息。苏妹往前凑了凑，脸几乎贴在宫丽的耳朵上，

0: 苏妹脸上的泪光犹在，发丝也有些凌乱，但更显出一份梨花带雨的风情。她斟满了酒，刚放在唇边，又顺手递给碧安。
1: 你也来一杯。

0: 行。
1: 宫丽看着他柔美的脸庞，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2: 哎，我还惦记着明天一早再去一趟呢，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死了，可惜了，没能亲眼看着他咽气。
3: 他的行为自有国法处置，你不该杀他。
2: 哼，我不杀他，苏青就活该由他杀了，还被死后开棺，任他母亲。

0: 那就由我替天行道好了。
1: 碧岸看着苏妹不言不语，一张英俊的脸如同雕像，在灯光下深深浅浅的阴影呈现出一个绝美的侧影。苏妹扬起下巴微一挑眉，
0: 他好歹也是你的故人，你当真如此冷血看着他白白送命？
2: 路是他自己选的。
0: 哼，他选择的普通人家的平常生活，不是死于非命，

0: 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他非要搞出个什么拒表上书救老娘出来，全然不念一点夫妻之情。
1: 自弊案来后，苏妹第一次认真地看了功利一眼，弊案却

0: 苏青之事就这么算了吧。
1: 说着，丽安拿起苏青的那件衣服夹在腋下，转身离去。
2: 我偏不，凭什么不该死的人都死了，王俊贤还得活着？
0: 此事我自会处置，你不要插手。
2: 哈哈，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听不听随你，但是香粉之类终归还是有痕迹的，你好自为之。
2: 哈哈，好好，我本来就是个坏女人，风骚下流，心狠手辣。你来抓我呀，你来抓我呀。
1: 他浑身酒气，脚步踉跄，握起粉拳不停捶打碧岸的背部。碧岸任由他打骂，待他气焰稍下，一把捉着他的手。
0: 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去休息。
1: 不由分说，碧岸横抱起苏妹，霸道地将她扭动的头部贴靠在自己的胸脯上，大步流星朝卧室方向走去。苏妹竟然安静下来，左手勾住她的脖子，闭上眼睛，像只小猫一样蜷缩在她的臂弯里。
2: 放开我，我是个坏女人，心狠手辣的坏女人，你放开。

0: 依稀听到苏妹的嘤咛抽泣和碧岸低沉的安慰声，剩下功力傻站着，极度的双眼冒火。刚才他看苏妹打骂碧岸，却故意不上前阻拦，心里是有些小私心的。
1: 满心巴望着苏美同碧岸从此决裂，给我一个机会，没想到弄巧成拙。要是我大胆些抱了苏妹走开，就没碧岸什么事了。那我今晚不耐能进入她的卧室，说不定

0: 没一点人情味儿，小心你家姑娘上当。
1: 哼，亏我今晚还看你不错呢，还是同以前一样没品，人长得丑还不求上进，打的人家小肚鸡肠，背后讲人坏话，呸！
2: 长得丑三字十分刺耳，直接刺到了宫丽的心病。
0: 我长得丑怎么了？
1: 哼，毕公子从来不和女孩子吵架。
2: 小妖瘪一瘪嘴，一把推了宫丽出去，噼里啪啦关上了门。宫丽气急败坏，郁闷之极，这时才想起忘了讨要枯骨花了。又是一晚没睡，天亮时分刚迷迷糊糊睡着，听到对面西厢房一阵响动，碧岸回来了。宫丽一咕噜爬起来，只穿了件中衣便冲了出去。碧岸正在正堂洗脸，看到宫丽如同没看到一般。宫丽绕着碧岸走了一圈，闻到碧岸身上还带着苏妹的香味。
0: 好香啊，不愧是流云飞渡的老板娘，这身皮肉比暗香馆的姑娘们都好千百倍吧。
3: 你若能不这么猥琐也不算丑。
2: 碧岸擦了一把脸，一脸若无其事。宫丽顿时气结，
3: 道在心中，随时随地可修炼，胸中有正气，五官方端正。
2: 碧岸除了外衣，挺直伟岸的腰身同宫丽肋骨凸起弯腰拱脊的小身板形成鲜明对比。宫丽急切地想找到反

说的最多的是李于京恨他王家赶尽杀绝，找了王婆索命。尽管官府多次辟谣，说王婆是突发心悸症而死，却无人肯信。家庭遭此巨大变故，王俊贤深受打击，据说每日借酒浇愁，喝多了之后便痛哭流涕，哭天垂地。不说其他， 单单是他这个状态，即便是参加了今年的秋闱大事，估计也是白费功夫。公吏对此事百思不得其解，三人明明都不是

肩膀上重重的一拍，周迪吓了一跳，浑身缩成一团，胳膊却被人揪住了，是辉姐。

现金吧，给人渣花那么多钱真是不值得，而且买了也穿不了几天，太浪费了。朱棣的心脏猛地一抽，他狠命地甩开左右

群人在黑暗中围着几只骰子声嘶力竭，或者在分不清谁的汗水里群魔乱舞，都让他觉得恶心。朱棣心中最理想的社交是穿得美丽典雅，坐在灯光柔和的高级餐厅里，伴着

做了个鬼脸，像是诚心挑衅似的。为什么法律不允许小孩子喝酒，却允许大人喝酒？当然，心智不成熟的大人除外。好一一扬头，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朱迪像是被施了魔法，也举杯一饮而尽。啊，一股烈焰顺着食道

抱歉，我说错了，这大概跟几零后没有关系，几零后都有这样的，看谁能碰上，谁碰

依金更纵情地哭起来。郝依依愤然地走出了夜店，辉姐扶着朱迪也往外走，借着人群为郝依依分开的道路。当然并不是为了跟上郝依依，他们

迈克尔·凯恩等人担任主演。这部影片是基于知名理论物理学家基普 S 索恩的黑洞理论，经过合理演化之后，加入人物和相关情节改编而成。影片最终在国内收获票房 7.52 亿元，位列2014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的第五位。而这部影片也是我个人最爱的影片。这部影片中出现的太空舱是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在原先打造蝙蝠侠三部曲《蝙蝠洞》的地方制作的，灵感源自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设计，所以在星际穿越的拍摄时，演员们在看向窗外的时候有在太空身临其境的感觉。因为导演诺兰在片场周围设置了环绕型巨幕，上面展示着黑洞和不断旋转着的星星，

0: 地质学家道尔和两个机器人塔斯和凯斯登上永恒号，进入太空展开旅程。经过数据分析，库珀、布兰登、道尔还有机器人凯斯首先登陆了米勒所在的星球，但米勒那里的时间流逝比地球的缓慢，一小时等于地球上的七年。并且到达那里之后，库珀他们才发现米勒的星球只是一片汪洋，并且因为卡冈图雅的引力牵引，经常出现巨型海啸，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布兰德因为想要取回米勒的飞行记录仪，导致库尔未能及时返回飞艇而被海啸吞噬，他们的飞船也被暂时困在了米勒星球。
1: 哦，真该死！
2: 我说了别管我！
1: 我也说了，
2: 你为什么不听？
1: 让你赶快回来！这个时候我们心里想的应该是任务，明白吗？
2: 我脑子想的只有回家，我只是想做我该做的事。
1: 这话你跟刀儿说吧。凯斯还有多久？
3: 一小时。

0: 还需要多长时间？
1: 一两分钟。
0: 我们没时间了，戴上头盔。Brand， 你来做副驾驶 ，Cass 把舱里氧气加给主推进器，准备点火。
1: 收到。
2: 就位。
0: 释放压力。
3: 就这样，

睡眠的曼恩，而再次见到人类的曼恩也因此痛哭流涕。同时，曼恩也表示自己的星球适合人类生存，而在世界的另外一端

困扰了很多年，但在莫菲提出问题盲点时却避而不答。最后濒死之际，布兰德的父亲向莫菲透露了真相，就是他欺骗了大家。

的父亲在他出发之前就已经解开了方程式，但是因为缺乏黑洞引力起点的数据而无法完成。因此促成库珀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只是实行 B 计划，而非拯救地球人类。库珀知道真相后坚持要返回地球，大家也只好答应，但是

0: 够快，就有希望。
1: 塔斯冒险进入黑洞，他则暂时留下观察，但曼恩博士却突然提出要带着库珀出外探查，并且故意破坏了库珀的太空服面罩。这时的库珀也终于意识到了事实的真相，就是曼恩博士的数据都是假的，目的是希望太空总署能派人来救他。而濒死的库珀也抓住最后一点机会联系到了布兰德他们，最后布兰德赶在库珀窒息之前救了他，但罗米利却因为触碰曼恩设下的陷阱引发爆炸身亡。

0: 逃生。科波将自己的飞艇在燃料耗尽后分离并进入了黑洞，但在飞船被毁弹射逃生后，科波发现自己坠入了一个五维空间，在那里科波可以清晰地看到莫菲的卧室。正是这个五维空间把莫菲房间的各个时刻都以实体的形式呈现了出来，但是库珀却只能待在书架后面无力地叫喊。而就在这时，库珀接到了塔斯的呼叫。
1: 库珀，

0: 所以我会在这儿，我要找到办法告诉墨菲，就像我发现的这个时刻。那块表就是它。就这样，
1: 库珀把塔斯收集的数据通过那块手表传递给了墨菲，而这时的墨菲也意识到库珀便是他小时候所说的幽灵。最后墨菲利用库珀传送的讯息完成了方程式，实现了 AC

是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基普·埃斯索恩，他针对理论虫洞和时间旅行的潜在可能性做了许多令人惊奇的研究和工作，而他对于剧本的参与也令影片增添了不少的真实感。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主题原声音乐。

0: 恐怕是真的，教授。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
1: 那孩子呢？
0: 海格会带来的。
1: 把这么重要的事托付给海格办，这是不是明智？
0: 啊，教授，我能把性命托付给海格。这时。

0: 恐怕被我的屁股压坏了一点，不过我想味儿还是一样鲜美。我自己做的，字也是我写的。
1: 海格递给哈利一盒生日蛋糕，哈利高兴极了。
2: 谢谢。
0: 小伙子可不是天天过11岁生日。

0: 和詹姆斯送命，
1: 总得编点什么呀？
0: 简直是侮辱他们，天大的耻辱！
2: 他不会去的。
0: 嗯，呜、哦，难道像你这样一个马狗能阻止得了他吗？
3: 马狗？
0: 不懂魔法的人，这孩子自打一出生就注册了。他要去的是世界上最好的魔法学校，而且现在的校长是霍格沃兹魔法学校历史上最棒的阿布斯·邓布利多。
2: 我可不会出钱让一个老疯子、老傻瓜教这小子变戏法。
0: 不许在我面前侮辱阿布斯·邓布利多，绝对不允许。

跟许多人一样，发现了俄里斯魔镜带来的无穷乐趣。我深信你现在已经知道了它的魔力了。我给你个提示，世界

0: 知道怎么让他安静，就比如说毛毛吧，给他来点音乐就睡着了。我不该告诉你们的，你们去。
1: 哈利、罗恩、赫敏找到了通过三头犬的方法之后，顺利地走进了看守魔法石的地方。在通往地道核心的过程中，罗恩为了让哈利顺利通过而受伤，赫敏留下来照顾他。当哈利进入地道核心时，站在里面的不是斯内普教师，而是胆小怕事的奇洛教授。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走进魔法世界，重温了影片《哈利波特与》。

会的话交给我好了。哦，他举出笔架给他听，还算账给他听。王启尧说，我并没有外汇。停了一下又说，黄货你换不换？长脚说，换呢。又报出黄金的黑市价和银行价，迅速算出差价，又给他讲了一些兑换的实例。王启尧却说，我也没有黄金。长脚最后说了

细细辨别。王启尧几乎是睁着眼到天亮的，有几次瞌睡也很浅，似睡非睡，一惊即醒。下一日的晚

将烟头掐灭了在烟缸里，然后起身走到床边上了床。这一夜是静默的，一切是在沉默中进行，没有啜泣，没有抑郁，甚至连呼吸都掩息着。后来月亮西移了，房间里暗了下来，

手越过王启尧的身体，去床头柜上摸香烟。王启尧递给他，自己也拿了一支。他们接火的样子，也像是一对夫妻。这时，第一线阳光射进来了，停在窗框的一边，清晨阳光里的烟雾透露出些倦怠和怅惘。这一日没开张，就已到头了似的。几点钟上班呢？王启尧又问。他回答说，不上班，放寒假了。

他说。王启尧就说，往年怎么过我还真不知道呢。他听出这话里是使性子的意思，并不搭腔，王启尧也就把那点意思收了回去，笑了笑说，年初二请张永红一对来吃饭如何？他说很好啊。两人不再说话。

便要他帮忙大扫除，将被褥晒出去，床单泡在肥皂水里，拉开柜橱扫尘掸灰。两人倒也干得意气风发，一雪和一尘的晦涩气都一扫而空，心情也清明起来。掸扫完毕，王启要洗床单时，便打发老克拉去浴室洗澡，再买些熏腊干货，好存着过年。等他一身清爽地带了东西，再进王启尧家，已是点灯时分了。虽是天晚。

话就变得愈发的琐碎和啰嗦。电视机里的声音是话外音，弄堂里不晓得哪个性急鬼点燃金冬明春第一个炮仗，通的一声把人惊了。

给立的这么一块石碑恩赏，上面写着文官下轿，武将下马，三位王爷不能例外。有打轿子上下来，和珅翻身下马，往里边得走，一步一步的走进去，从西口到东口。刘墉这宅子还是靠东口，所以说往里走这个道还

0: 赶紧得出营。迈步就要出来，一听，耶，还有何主，和珅怎么也来了？
1: 不对，这里边有事儿，我等等吧。
0: 他没动弹，张成、刘安接着喊，一瞧没动静，接着喊，跟中当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给您送银子来了，还有何中的，跟中当回，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何中的给您送银子来了，喊三声，人没出来，也没人搭话，
2: 好，走。

0: 赶紧，走，上我书房那屋去。
1: 长城那边的
2: 我都听见了。
1: 书房。
2: 哎呀，这都是我们的杰作呀。

去了。现着一般的家，您得来劝来，过来得搀来。哎呦呦，没事没事没事，哎呦，没摔坏吧您呢？这破椅子也不结实，都得这么说话。刘墉拉了下脸来，没服，扭头来骂张成，啪就一大嘴巴。那老爷怎么了？怎么了？啊？这椅子刚才来了一个收破烂的，说给2吊4，你说不卖，你说什么？说这值4吊8。

0: 我们沏茶去。酒保过来，行行，甭沏茶了，赶紧收银子，我们走了。这屋里脏也没法待人。
1: 喝口水，王爷，我现在是没有官了。那么说，去吧去，让他们沏去吧去。我跟他也甭废这话，废这话没用啊。行行，让咱们沏去吧，沏去吧。
0: 当中六安，用好茶壶、好茶碗、最好的茶叶、开开的水。
1: 哦，
0: 六安来信儿了啊，来信儿了。哦，明白吧？明白，明白，明白。俩人奔后头跑，沏茶。中堂府里没有破茶壶、破茶碗，都是盖碗，好的盖碗。

给您倒行了。三位王爷来了，王爷喝水，普通下人能倒吗？那得中堂倒。虽然说我现在是中堂没有了，但我曾经是中堂，对不对？而且我倒茶，就即便是茶一次，王爷得多喝两碗。

0: 但是现如今啊，我得进趟宫，我骑着我那穿朝马进宫，我得找皇上，我得问清楚了这银子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这么轻易收了，收了有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1: 哦，
0: 你们两个人想办法留住了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跟和珅。
1: 中策，您这是胡闹啊！我怎么能留得住他呢？他们是王爷，是中堂，想走站起来不就走了吗？谁拦得住？
0: 那有什么？你把门锁上。

0: 我确实过了过了过了。
1: 我没想到他真敢锁呀！你这，谁让你们锁的门？
2: 不是我们锁的，
1: 谁锁的？
2: 老爷锁的。
1: 你们老爷干嘛锁门？
2: 他这个怕您几位走，他给您安排饭去了。
1: 安排饭？那叫他来。
2: 来不了，这会儿功夫打酒去。

河中堂。可是我又一想，这一万银子它不是我的呀，这是万岁爷您的，这不我上金殿来问您来了吗？这一万银子是给他呀还是给我？给你，给你。这一万

你这不像话呀，不应该这样干。万岁，他不怨我呀。怎么不怨你？你上殿参的我，他有人挤兑我，谁挤兑？和珅、和中他。他跟我说的，说我是御史言官，靠参人活着，今日参文，明日参武，说我欺负人，参的全是小官儿。他说一个人，这个人在大清朝。

0: 爱是没关系，可是咱们是干哥们儿。我要是拜了和珅，你想，那您不也得成他徒弟了吗？不能拜。参得好，该参，该参。和珅给你磕头了吗？还没磕呢。没事，回来我下旨让他给你磕死。
1: 乾隆心里这气呀。
0: 哦，合着是和珅出的主意让你参我。
1: 对，
0: 是和的人出的主意，那你也不应该啊，你也不应该说受他人的挑拨你就参寡人我呀，对不对？你想，你爸爸刘同训三朝元老，那是中堂，你也是中堂，你们家辈儿辈儿是中堂，这是铁帽子中堂，臣谢主隆恩。

说别的，刘墉上前两步，从龙书案以上把这帽子拿过来套自个儿脑袋上。可您记住了，他这铃子冲着乾隆的，他就扣脑袋上了。乾隆一瞧，刘墉你这是干嘛？戴帽子，铁帽子中头。哎呀，戴帽子也不能这么戴啊，哪有铃子冲钱的铃。

四字没有，上边画一太阳，一个小人儿是侧着身站着，右手托个碗，上边有一副筷子，左手呢

酒，甚至倾囊而赠，全都传给了这个盖九霄。铁伞流云，通天八卦掌，一支剑法都给了他。老实说，我们老哥俩顶多学了一半，也就学了个五六成而已，人家学去了九成乃至十成。后来你师祖就做出决定，决定盖九霄是铁伞门的传人，就确定了这个身份了。可是就在确定的这个时候，没想到盖九霄所作所为让你师祖发现了，他是一只人面兽心的豺狼，他跟金人勾搭连环，里通外国，出卖大

就是铁三门四代的传人，未来铁三门的总门长。孩子你明白吗？哎呦，月婷哭痛跪下了，老人家，恐怕我朽木不可雕也呀，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哎，起来吧，起来吧，我们看不错。孩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你身上了，因此你师祖在九泉之下也必

岳婷走出多远，回头一看，毛猴还在那站着眺望。最后，小岳婷一横心，再也不回头，顺着山路就下去了。那毛猴回去转移到什么地方，咱们以后再说。单说岳婷离开这。

看得清清，对方磕头的大哥大和尚劈了神腰法镜，二哥闪电神魔侯殿臣侯道爷，风雨二侠胡啸天刘同海，富太白富大侠胡子都染红了，

0: 别提了，老三呐，我们都认为你死了，官府的人不相信，是紧追不舍。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

0: 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

宛平县县太爷见此案重大，仅问了一堂就上转到顺天府了。我们胡大老爷不斩擅专，又请示刑部，从步军统领衙门借的兵，这才过来拿人。上上下下可都惊动了，这个不好办呢。梁振普一看呢，各位别说了，好汉做事好汉当，这官司既然是我做下的，我跟你们走。哎，梁爷，这就对了，够朋友。

出来，带了百两纹银，直奔南城马家铺张三的家。到这儿的时候，张三呢，正好在家，把尹福让进屋中。尹福坐到椅子上，张三自己盘腿上了炕，听尹福把事情一说，张三也把烟叶塞满了，自己在这儿抽了一口烟。

二位，您现在赶快去，英差还在那儿呢，能找着他。尹福是心急如焚呐、向金二道了谢，出的门来，跟张三又坐上车，赶往东华门以东的吉祥戏院。到了门前，戏迷们是

四外一看，戏台朝南坐北，其他三面是戏楼。这楼上的这个包厢呢，用木板相隔，楼下是那种散座大高的凳。此时观众已经来了不少了，满园子是雾气腾腾，人声嘈杂，有喝茶的，吃点心的，嗑瓜子的，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张三正瞧着呢，只见下边

这儿有擦脸的热手巾板，只有官箱才有。这时候后边上了一个人，已经上好了妆容了，英俊潇洒武生的打扮，此人嗓音洪亮，冲着廖寿恒一拱手，哦，原来廖大人也到了。廖寿恒跟尹夫说，哎，这位就是杨小楼先生。然后引荐着尹福跟张三跟杨小楼见面。哎呀，原来是尹教头张三爷，幸会幸会。寒暄一番，楼下有人喊杨小楼了，杨小楼就告辞了。张三一看这杨小楼啊，哎，猴眉猴眼的，很有意思。是啊，杨小楼素有活猴的称号啊，他的父亲杨月楼先生那是同治年间的著名的武生，那也是十三绝之一啊。这杨小楼呢，深得父传，从小又在小荣春班学戏，之后又拜著名的武生于菊生为师，出科之后名声大振，还时常进宫献艺啊，屡获太后老佛爷的赏银。此时锣鼓一响啊，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呵，杨小楼身穿铠甲，英姿勃发，登台亮相。今天演的不是猴戏，是高宠的挑花车。杨小楼

廖寿恒是击鼓楼表演细腻，工价也优美啊。二位知道吗？他的拿手好戏除了有挑花车，还有林冲夜奔、战宛城、长坂坡。此外，勾脸的戏有安天会、铁龙山、金钱豹，还有霸王别姬。哎呀，煞是精彩！挑花车演完了，戏园子里一片欢腾啊。尹福和这张三也没找着说话的档口。此时廖寿恒反而说了：“尹教头追我追到戏园子，

引夫张三上了廖寿恒的马车，直奔廖府。廖寿恒的家就在府右街，这是一处典型的四合院，大门上兽面门环呢、门环旁边七书门对，上联是诗书记。

0: 斜插花枝，景泰蓝花瓶上是一副金龙的图式，右墙正沿之处有一条小长方桌，哎，在这儿啊摆着时钟。廖寿恒笑吟吟的请尹福张三入了座，这才说：“二位说一说吧，找我有何贵干呢？”尹福一拱手，肚子里边打好了副爪了。尹福此时十分紧张啊，心说啊，我得字斟句酌，言谈话语必须是滴水不漏，不管怎么说也要把我师弟小辫梁的性命给保下来。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0: 料子的，对不对？
1: 呵，您这眼力可真好
0: 啊！
1: 我又遇上一位知音呢。
0: 你练这干什么呀？现在汽车都有了
1: 啊，
0: 谁还坐轿子呀？
1: 坐的人是不多，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如果哪位需要咱们抬的话，咱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0: 你这心眼还挺好。
1: 谈不上心眼好，反正让这个坐轿子的得觉出舒服来。
0: 你抬的这是什么轿子呀？
1: 无影轿。
0: 什么叫无影轿呢？
1: 就是啊，让这个坐轿子的人不知不觉的就上了我这轿子了。
0: 哦，
1: 经过我这么一周旋，让

0: 老抬轿子来着，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凭什么这么说我呀？
0: 嗯，
1: 啊，我抬的他犯错误，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哦，这厂长
1: 啊，我们厂长，
0: 嗯嗯，
1: 其实我们这厂长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
0: 哦，
1: 哎，我一听说我们要厂长来，当时我就算计好了，
0: 算计好了，
1: 我要把我吹台多年来的经验，我都用在他一人身上。
0: 是啊，
1: 嗯。

0: 先进水平。
1: 嗯
0: 嗯，我认为呀、啊，就像您这样领导啊，
1: 我瞧，
0: 呵，厂长，我敢断言，就您脑袋上的枪眼儿，比我头发都多。
1: 嗯，我这脑袋成蜂窝煤了。
0: 我认为啊，就像您这种干部，现在要到联合国当秘书长，您是。

0: 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
1: 典型的欺上压下。
0: 对这意见咱们就得压。
1: 压呢？
0: 只要我们厂长高兴，我什么都不怕。
1: 群众有权提意见，
0: 有权你提意见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你为什么还要写大字报？
1: 大字报
0: 这个四大在宪法里头已经明文规定取消了。这是典型的明目张胆的破坏宪法。
1: 谁写大字报了？
0: 就是那一小撮群众啊。几个人偷偷摸摸的写了一封小的那个大字报，给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寄去了。
1: 那叫大字报啊？
0: 那叫什么呀？
1: 检举信。
0: 检举信呢？你还别说，后来上级还真派了一个检查组
1: 调查处理。
0: 调查处理坏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厂长给调走了。
1: 应该。
0: 我一听说这消息，我这高兴就甭提了。
1: 你怎么又高兴了？
0: 我噔噔噔噔噔，我就跑到食堂去了。趁着大伙儿那儿正吃饭呢，我得表表态。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同志们，过去的领

0: 有
1: 啊，
2: 我越听越新鲜。这个
1: 从开始给你介绍，
0: 嗯，
1: 我跟我爱人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因为我们住街坊，
0: 嗯，
1: 小时一块长大的，一块上的学，一块毕的业，一块分配的工作，一块搞的对象，一块结的婚。
2: 不，你这都废话。
1: 嗯，
2: 结婚可不就是两个人一块吗？
1: 嗯，
2: 要是你一个人结婚呐，
1: 啊，
2: 你那神经病，我告诉你吧。
1: 结婚以后，我们建立一个幸福而美满的小家。

0: 刮的，把人给刮迷糊了。
1: 我这都挨不上这个，这
0: 也可能要闹地震，是不是？
1: 不像话，不像话，
0: 反常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找不着啊？
0: 找不着啊？
1: 找不着
0: 啊？
1: 找不着，我给你找。

0: 他一听，哦，范振玉个儿高啊，好了，那你找范振玉去吧。从今以后你别理我啊，从今以后别理我，去找范振玉去。就这个吵起来了。
1: 嗯，
0: 睡觉了，转天回来下班了，我晚回了一个半小时。
1: 你干嘛去了？
0: 厂子里开会呀、啊，就在我们礼堂那儿开会。
1: 开会，你告诉他一声，
0: 忘了打电话了，来不及了。
1: 啊、
0: 嗯，回家我一进门一看，哟，今天这空气不对，
1: 怎么了？
0: 每天回来这晚饭都准备好了
1: 啊，
0: 今儿怎么？

0: 傲啊！这是哪个圣人说的？
1: 我说的。
0: 你是圣人
1: 啊？当然了，他们都走了，剩我一人，这不圣人了吗？这
0: 这么个圣人呐？
1: 嗯，就这样4年，愣不说话了。您琢磨琢磨，
0: 痛苦不痛苦？
1: 怎么会不痛苦啊？
0: 你们痛苦，这个心情不舒畅啊，影响生产。
1: 哎，您这话说错了，我们倒没影响生产。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可能是化悲痛为力量了，这
0: 都挨不上啊。
1: 不但没影响生产，我们厂子近几年来呀，厂子生产是蒸蒸日上，
0: 是，
1: 尤其经过三中全会以后。

0: 我以为是研究生产了，
1: 是
0: 没有，嗯，凌若上大街绕弯去了，
1: 上哪儿去了？
0: 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着一个电影院里边。
1: 哦，
0: 进了电影院的我一瞧啊，我才明白
1: 什么？
0: 他们娘仨来了，
1: 他们娘仨
0: 啊，就是他们那俩孩子跟他妈来了，
1: 嗯，
0: 旁边留个座，甭问这座是我的，
1: 是啊，
0: 我当时一看这座，我这火就冒万丈，
1: 甭这么大火，
0: 什么意思？

0: 看电影了。您想，我们都来了，坐这儿了，我爱人呢，你就跟我说句话不就完了吗？哎呦，他更撅着嘴呢。我一看你撅嘴啊，我跟他挺胸。
1: 挺胸干嘛？
0: 长腰板啊。说你个矮你不服啊？坐着你还到我肩膀这儿了。
1: 不，你怎么还说呀？
0: 没敢说，我这心里话。他也不说话，我也不说话。嘿，此时无声胜有声啊。这阵儿的感情，那心里那滋味，比初恋的时候还难受了。

0: 我对你都不相信了。
1: 这句话我眼泪可下来了。嗯，您说说，我什么时候能把堂里的搁上敌敌畏？我什么时候起过这样的心？咱们俩从小一块长起来，你难得你不知道我吗？我心里多难过，不就因为比个比的吗？不是开玩笑吗？我一难过一掉眼泪，我爱人心软了，掏出手就。

0: 我绝对不回去，我再回去我八天不吃饭。
1: 嚯嚯嚯，
0: 也别这样嘛，是不是？你看你现在有任务你就走不了，你都不看你还得看你们孩子了，你瞧你俩孩子受罪不受罪？你都不看孩子你得看看他，不是？你们在一块儿过的时候你看你把他捯饬得多干净啊，那衣服穿得老那么板板丝丝的，
1: 就是
0: 你瞧现在都什么模样了。

0: 有的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

拿出来我瞧瞧，你看见没有？拆的也细致，两份旨意。如果你死了，怎么埋我爸爸？怎么埋你？你看见没有？这个甭算了。这样吧，这旨意回去我请示太子改改，把我爸爸跟我俩哥哥。

行嘞，这我答应您，打这儿以后咱们武力的没有了，要文斗不要武斗，您打我行，需您打我不许我打您。第二个原因，第二个呀，你能答应我吗？这都说到这份上了，有什么答应不答应？你说的我不答应可得成啊。打破了白虎关，我跟杨凡两个人动上

了胜仗回来，咱们七七四十九天法事也做完了，到那会儿咱们大家伙凑到一块儿，一掰把一分钱，好吧？啊，蜚言逆语这玩意儿啊，一嘴的炉灰渣子。大家伙各自成跨雕鞍，书要简短，宴路上无书，够奔博虎关前。赶到了唐营以外，自太子以下，大家伙出力迎接，可是有几位不。

哎，孙媳妇这可没有，两军打仗派我可不成。元帅啊，千岁，这个我这岁数还两军疆场上动手吗？我不是年轻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您成啊？也不成啊，分跟谁比呀、啊？我要比徐茂公还强点。徐茂公说：“你比我强哪儿啊？”年轻的时候我这不爱跟你动手也就完了。徐茂公年轻时也会两下子。您要听过七年前的书，哈、啊，初次结拜的时候，三一庙结拜的时候，那徐茂公年轻那会儿也有两下子，但就是一般而已。哎，装着把式，怎么着？咱俩。

前媳妇儿现在是人家的媳妇儿，现在要跟你打仗，速速开棺受死。那杨凡能没听见吗？杨凡气坏了，杨凡心里话说：“你们大唐朝不对呀、啊，你们大唐朝两国交战不出恶言呐、啊，咱俩人不对付打仗就是了。”樊梨花。

0: 么有的你啊？
1: 就前些日子。
0: 哎呀，姓薛的姓樊的，你们这办的都不叫人事，
1: 养出这孩子也是混蛋，
0: 不会说人话呀。你跟我说清讲明
1: 啊，落一字
0: 义子。干儿子哦，却由来好不有廉耻。你们两个人已然是奸夫淫妇，舔着脸还收干儿子，挺漂亮个小伙子，怎么会败了你们了？哈哈。

您不知道，我可知道，刘熙的家在胡阳。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刘忠，而从未听说过有个刘秀。他这句话一出口啊，使在座的这几位都大吃了一惊。刘隐知道刘秀的底细，他心想，这个邓老道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呢？而王霸、冯毅、马成三个人更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刘秀让邓禹说的，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了。刘秀心想，他是真知道内情啊，还是旁敲侧击想炸出我的实话来呢？我不能轻易的吐露真言。刘秀说，道爷，您说家父只有一子名忠，而没有我刘秀，那这些刘氏族心中的事儿，您怎么会知道的呢？邓禹说，公子，实不相瞒，我邓禹虽出家在落凤坡白云观，但我足迹却遍及中原各地呀。自从王莽登基以来，我在长安城上过太学，对刘氏宗亲曾做过详尽的了解。别说刘系有几个儿子我知道，就是孝平皇帝刘堪有没有儿子我也知道。这句话对刘秀颇有震动。刘秀说，啊，邓先生，

都说明白了，我也别瞒着了。刘隐就说了，几位先帝，刚才他说的都是真话呀，他是我的族弟，但却是孝平皇帝的嫡嗣，殿下刘秀汉太子。冯异等人一听，大哥你怎么不早说呀，这些年来我们对太子可是多有慢待了，殿下请受我一拜。冯异说着话要给刘秀磕头，刘秀赶忙用手相向前，哎呀冯大哥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冯大哥我虽然是汉太子，但如今无异于平民百姓，国家已亡，江山已失，如辅汉业恐怕还要借助于众位英雄的力量啊。王霸说，

上阵杀敌，我不如韩信。但是高祖呢，却有比这三个人更高明之处，就是说他能够使用这三个人，他很重看人才。殿下，如今你要想成事，首要一点是需要的人，当今缺少的是给高祖开基创业的张良、萧何、韩信等样的人物。邓禹这一席话说完之后，刘秀沉思了半晌，连连点头，先生说的对呀，极有道理。是啊，我现在就是要想找张良、萧何、韩信似的人物，我看邓先生就能与张良、张子房相比。王霸在旁边就说了，要那么说，那我

他刚往门后头这一站，冯毅过来向他一摆手，使了个眼神，这意思是说呢，你呀先别慌，看准了再说，别闹出事儿来。就在这个功夫，外边说话的这个人已经挑拦龙走进了

王霸说：“你说这玩意悬不悬？啊，没有封印拦着我，我这一剑就给你插到肋条上了，这还是误伤，你说这怨谁？”当臣说：“我琢磨着你们能听出我的声音来，那你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你这一嗓子，大伙的眼都直了，谁的声也听不出来了。”刘隐说：“你怎么今天上这儿来了？啊？”当臣说：“兴你们来就不兴我来呀？啊？我知道你们两次来白云观了，没见着我大哥，所以这回呢，我也随后来了。我想啊，如果你们这次还见不到他的话，我呢就帮着你们找一找。”冯毅说：“这回啊，见着了，不但说见着你大哥了，同时还见着汉太子了。”邓臣一听到这儿，当时他就看了看刘秀，怎么

闹了半天，汉太子刘秀的真情是从邓辰这儿拐弯抹角透露出去的，无怪乎邓禹知道的这么清楚呢。此时邓辰就说，几位既然已经相见了，谈得怎么样啊？冯异说，正谈在节骨眼上，让你就给搅和了。

0: 你呀，长得这下巴颏像韩信。
1: 哦，我这下巴颏像韩信的下巴颏。
0: 不像韩信的脚后跟。
1: 去你的吧！
0: 王霸给邓晨来了一拳头。原来这二位常开玩笑，邓晨呢总喜欢奚落王霸。邓晨就说：“我说王爷，想当初汉高祖要是有你这样的韩信在，早让项羽给打败了。”王霸说：“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你说，今天谁能赶得上韩信啊？没别人。”

者得天下呀。刘秀说，何以能够得民心呢？邓禹说，得民心需要敬老爱幼，推心于民，恤民之苦，知民之义，则天下运于掌握之中也。所以说，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刘秀说，先生说的很。

0: 三访落凤坡，请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城司虽然已做了相应的防范准备，但今天勾当皇城司宫室在上城的奏表中却有民心在苏氏一边，举措当慎之又慎的谏言，看来皇城司的官员也然有这些歌声的影响了。民心真的在苏氏一边吗？朝廷宰执大臣和二府三司官员对此案的分歧和对立日益加

以恩是天下人心，以孝奉两宫皇太后。皇帝赵勋喃喃作声自语，抬头望着王安礼，目光黯然。王安礼从怀中取出舒敞浪子千里送来的奏表，恭呈于皇上。陛下，一个北望京都之老臣，

介甫先生西式明澈，西里精深，朕受教矣。苏王之政见形若水火，苏王之交谊心息相通，政友之谊绝非私情，乃人间至高至美的情谊。王安礼放下了一颗惶恐的心，叩头告辞。皇帝赵顼挽王安礼之手而解之，清去，幸勿谢言，朕将从速了结苏氏一案。

他惦念着域外被此案累及的朋友们，他惦念着京都西港父亲留下的老屋和留守老屋的老仆，他惦念着十年离别十年挂牵的歌妓琵琶胡琴倩楚丽玉等人，他惦念着京都熟悉的一切，可他如今能

残忍、利欲，变得荒谬、冷酷了。他知道，自铸就是自铸断头台，就是自掘葬身墓，但他不愿逃避、躲闪，更不愿

清秀，举止文雅，虽衣着不整，蓬头垢面，神态中却带有几分矜持。苏轼正欲起身迎接打个招呼，罪犯却把头一摆，把腋下夹带的一卷被褥铺在牢房一角，那头躺倒，闭目浅口地歇息了。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

皇上生气，在金殿上坐着，和珅上殿献祭，金殿定祭，准备害刘墉，明三暗四。怎么叫明三暗？

你不应该这样。说来说去，官复原职，官回来了。刘墉很高兴，臣谢主隆恩。行了，你这官也回来了，那银子归你了，回家了。我得留着你，我得留着你气我呀。回去吧。哎，皇上，那我回去了。回去之后，赶紧让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还有和珅来见我来。三位王爷不来就无所谓了，和珅必须来，我找他还有事呢啊。去吧。哎，答应挺痛快，自个儿这顶子回来了。刘墉转身奔家走，骑着自己穿朝马，高兴啊，高兴，嘿，太好了，心情特别的愉悦，一边走一边唱。唱的是什么咱就不学了啊，因为我想让他唱什么他就唱什么，奔家走。

0: 吗？你现在你怨我。
1: 刘永祥也心说，是我让他打的，但是既然出事了，他真打了，我得吓唬吓唬啊，实在不行我得赖他身上，但是没事，肯定没事，我想办法帮他解决。
2: 张成，打了王爷，你知道你犯什么罪了？
0: 我该被剐了。

然后刘安呢跟你说，你别闹啊，郑成，中堂回来了，一会儿让他揍你，你要再跟我这儿耍混，我就让他揍你。没事，骂他接着骂，他一提我连我一块骂，骂得越难听越好。刘墉这不犯贱吗？你是不是？

我懂这个，不能吧？俩人正说话呢，正这功夫，听见外边有人喊了：“中南鬼谷，哎，罗锅回来了。”

孩就骂。哎，你敢说咱们中南是罗锅？怎么了？这刘府上上下下的，谁敢惹我，都把他撅成罗锅。而且一会儿一个一个给他拍直了。刘墉站门口心说：“你就别重复了，还重复一遍。”九王爷趴着门缝往外看，往外听，就听外边刘墉说话了：“刘安，这怎么回事？这是？哎呀，这个老爷张成疯了，疯了！

0: 疯了，真疯假疯，罗锅子，我劈了你！
1: 差不多完了。
0: 罗锅。
1: 差不多完了啊，在行罗锅不管你了。
0: 刘勇，你要干嘛？
1: 这玩意儿是挺好的。
0: 刘安，他怎么了呢？跟踪那回，他疯了。哎呀，张成疯了，刚才呀还打王爷呢，把门锁上了，拿杆棍打王爷啊！打王爷，这还了得？那是金枝玉叶，
2: 在院里做戏。跟这蹦，
0: 哎呀，那可了不得了，不应该打王爷呀，不应该打王爷。到底是愿意打呀？不能打呀，王爷在哪儿？

没事，你瞧，你瞧，脚脖子肿得跟大腿一样，还没事。哎呀，我这不知道，我这出去一趟，我这安排饭去了。您看您怎么就这样了？这张成。

0: 真疯了，
1: 是吧？我看看是不是真疯了。
0: 一瞧，张成在这儿绑着呢。
1: 哎，来了，小九。
0: 啊，我的王爷叫小九。
1: 小九来了。
0: 和尚，你瞧是疯了。

那认罚，认罚磕三个头，没事儿。他要选择认打，那他是真疯。咱借这机会把他打死。

0: 这样，我倒有一计。刘爱，上茅房弄点大粪来，让他吃。他要是真疯了，他得吃；他要是假疯，他就不吃。去，拿去。刘安赶紧答应完了，奔后边拿大粪，不敢怠慢。张成心里这气，好你个和珅，不跟你有什么仇，我是一个下人呢，我打的可不是你呀。王爷都说完了，你不行，让我吃屎，哎呀，怎么办呢？表面上不能露出来啊。和珅你说什么？我说让你吃屎，快拿去。硬挺着。
1: 好，这故事到这儿还真精彩。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棒打亲王张成装疯。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小林再继续欣赏。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是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麻将柜门里了，拿出来给我，拿出来，老爷都锁上了，怕咱偷吃。麻将他也锁，给撬开，撬开，撬开。麻将，还有那个红糖，红糖柜门里，那边那柜，给我，给我，给我，锁着呢，怕咱偷吃。哎呀，这也怕咱偷吃，给撬开，撬开，撬开。红糖拿来，倒进这麻将这个小坛里，拿手和。红糖和麻将，一会儿和了挺浆糊，捧出来拿手搓，越搓越长，哎，弄一个托盘盘好了。端着这托盘

0: 哦，你是让我赶上，这不倒霉吗？我先别吐了，别吐了，害人害己。别吐了，别吐了，还是真疯了。得了，我们王爷不能跟这个疯子一般见识。
1: 和珅苍子，我觉得他是假疯。

兄弟，太高了，我今儿算开了荤了，有日子没吃这玩意儿。刘墉过来了，刘安，你怎么这么不省心呢？少弄点不行吗？吃过多少麻将白的？行，等着吧，过些日子这个他还得上咱府里来呢。张昭，你这还是个麻烦事儿，没事，到时候就说我病好了不就完了吗？哎，也只能这么办了。等到后天，说现在的时候，上午10:30，三位王爷、七王爷、八王爷、九王爷，连同着和珅，上刘墉府里来了。刘墉在头里带着，出来迎接，迎接完了，让到里边去，奔书房，书房都收拾干净了。到书房一瞧，九王爷心说，今儿没有埋伏吧？上回坐太师椅摔一屁墩儿，今儿个的还不错哈。看着还行，但是他们家的东西说不准。

王爷您没吃过。我没吃过。王爷不高兴了，和珅一瞧机会来了，过来了。刘墉胡说八道，你说我没吃过，我认了。王爷金枝玉叶，什么好东西没吃过？没吃过。哎，我这个东西啊，要是拿来，王爷甭说吃，连见都没见过。这话越来越大，连见都没见过啊。他这个东西主要他不是我的，咱们此地也没有，这是我山东老乡。

吃，真甜，这枣真不错。来来，真好真好。简短截说，一会儿这一大盘子见底了。和珅吃了多少？980

0: 上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哎，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贴心
1: 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

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

0: 被贯穿全天，大家需要注意防暑。
1: 是，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朋友们对于这个热这个事儿还是能接受，但是闷热可能还是有一点问题。
0: 是是是，
1: 就前两天北京，我当时还在跟我们导播韩硕老师还在交流，就特别的闷热。
0: 嗯，
1: 对，好，然后我们就说好像之前北京夏天的那个热是属于干热，
0: 嗯，
1: 然后从不知道哪一年开始它的那个热就变得有点闷，就跟南方的那种就是
0: 潮潮，然后那种
1: 回南天似的，啊，就这个也是特别奇怪，就一闷人容易就是呼吸不上来，
0: 对，就很不气压低嘛那种，
1: 就感觉在澡堂子里边窗户全关上，然后热水阀全打开的那种感觉，
0: 蒸了个桑拿。
1: 对。来，我们关注一下摇号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呢，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公示了2026年新能源小客车指标配置的情况。
0: 嗯，
1: 那么根据官方所公示的入围分数线啊，打引号的入围分数线，这一次入围家庭的最低分呢是36分，比去年的42分低了6分，创下了北京实行小客车指标新政以来的家庭新能源指标入围分数线历史新低。据了解呢，2026年北京共有32万余个家庭呢申请了新能源指标，共将。

0: 呢都设置 AB 两段，并分别呢是按照顺序来依次的去录取。那本科的普通批呢实行平行志愿，您可以设置30个志愿哈。
1: 是的，现在距离高考也就越来越近了，还有一周多一点的时间。
0: 哦，还真是时间过得好快。
1: 下周日嘛。
0: 对。
1: 啊，大家加油啊。
0: 嗯。
1: 高考的朋友们要加油。再来关注关于生活垃圾的一条消息啊，新版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6年来呢，首都的垃圾分类成效亮眼，全市生活垃圾减量率超过了20%，可回收物日均回收量增长了

0: 喜啊。这个惊喜呢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啊，特别是北京的朋友们，特别是在北京您经常会觉得眼睛不舒服的朋友们，
1: 哎，
0: 来关注一下哈。拿起您的手机，现在拨打电话400-166-7979 400-166-7979。
1: 我们呢也是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这样一个号召啊，然后特别呢也是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的一个政策。那这次呢也是不限地区啊，不限年龄，更不限人数，您只要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就都能享受北京的专属补贴，而且呢直接会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会赠送叶黄素啊、健康枕、收音机等重磅的一些好礼。那在8点半之前吧，咱们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

0: 联品牌，这次给到大家的就是专门为大家申请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
1: 是的啊，因为这些呢我们都用过了啊，就是感受了一下，真的是效果特别的好。
0: 嗯，
1: 然后里面呢也是添加了像人参、石斛啊、黄柏、密门花等十几种成分，而且呢是通过14道工序提纯和萃取12吨的。

0: 界。这一避险人员转移安置的系统呢，整合了山洪灾害、地质灾害两类工作台账，剔除了重复信息，是其预警发布、指令下达、进度反馈、数据统计、态势研判于一体的数字化综合平台。汛期呢，这个预警发布之后，这一台系统呢会自动生成一个转移任务清单，一键下发到村级负责人。那么村级负责人呢，对照清单去开展转移工作，转移数据实时传回指挥平台，上下级同步掌握现场的情况，有效地缩短了应急响应的时间。配套这个手机端的小程序呢，同样具有预警发布、数据统计等功能，实现预警信息秒级传达，指挥调度扁平化，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昌平经验。
1: 嗯，
0: 对，这个汛期这不是小事儿啊，
1: 是
0: 啊，希望今年的汛期所有的朋友都能够安然地度过它吧。
1: 嗯，是的。嗯，
0: 好吧，北京时间7:58，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回到节目的第20段。